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传言称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来说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一些。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就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避免导致爆炸。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具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密闭的容器直接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要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一日三餐是我们日常能量的来源，有一些朋友早晨时间紧张，认为不吃早饭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其实不然。早晨醒来，我们的血糖会处在比较低的状态，这种状态投入上午的学习工作中，可能会导致我们注意力无法集中。此外，空腹时体内胆汁中胆固醇的浓度特别高，也容易造成我们的胆固醇升高，更可能引起胆结石。一整夜没有进食饮水，到了早上胃部早已排空，一直挨到中午才进食，会不自觉地多吃，这样容易对胃部造成负担。所以不吃早餐的朋友一定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手上长水泡是得了汗疱疹还是感染了手足癣呢？汗疱疹是对称发生于手掌、前脚掌，手足癣则可能单侧发病。两者大多发于春末夏初，在夏季加重，在其他季节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出现。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汗疱疹是湿疹的一种特殊类型，而手足癣是真菌感染导致。要进一步明确诊断的话，建议前往医院皮肤科完善真菌镜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管是汗疱疹还是手足癣，发病期间都需要避免热水烫洗、挠抓，以及不要用酒精等刺激性外用药物治疗，要注意减少局部摩擦。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上不坐着，这个说心里是

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十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到了睡觉的时候，我立上了床，坐在床上，同志突然说：“今天被窝不会凉了。”文丽冲口就笑了，哼，别把老婆当成热水袋啊。同志一愣，问道：“什么？要是不穷整这么一次啊，也不知道一个人过日子难呢。”同志就说：“是啊，现在认识到了也还不晚呢。”文丽说：“就是得长记性，摆好了伤疤忘了疼。”文丽说着拍拍同志的脸，又说道：“知错改了，就是好同志吗？”同志伸出胳膊搂住文丽，说道：“是啊，这过日子啊，夫妻双方难免有些矛盾，但不能一天到晚的总纠缠在家庭琐事里。我有我的工作，家里有些事儿啊想不到，你得理解我。行了，不说了，

0: 你能知错认错已经很不容易了。文丽坐直了说：“你装什么呀？还我知错？你知道自己错了才是最根本的。你看，你看你，刚刚检讨完自己，这又推翻了。我压根儿就没错，还是你把你保证的话记住了吧？啊！”同志生气了，也坐了起来说：“不是你说的，你知道自己错了，肠子都悔青了吗？”呸！真恶心死了！你自己说的，你这个人不知好歹，你怎么忘了？我怎么不知好歹了？你说的找我这么个媳妇儿不容易，还请我放过你这一回，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你真可以呀！你能说出这么肉麻的话来？呸！这不是你说的话吗？怎么说起胡话来了？你的错不要往别人身上推嘛！哦，笑话，反倒成了我的错了。废话，你的错，你还不认账，我认什么账啊？你休想，没劲透了！同志抱着脑袋喊道：“烦死了，烦死了！”一掀被子，起身下了床，卷起床上自己的被子，一个枕头掉在了地上。同志捡起来抱着走。文丽说：“哼，你也就配搂着枕头睡吧。”同志一看枕头是文丽的，他抬手使劲的扔回去。文丽吼着：“滚！”同志也吼：“这我家，我凭什么滚呢？你滚！”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同志和孙师傅站在工厂五讲四美的横幅下面聊些家常话。孙师傅问：“和你爱人最近没闹了吧？听说有一阵子都闹得小文回娘家了。”“不该呀。”多大岁数了，还跟小青年一样啊，说打就打。同志就说：“早就不打了。”孙师傅看着同志，关心的追问：“一提家里啊，瞅你的声音都不对，到底有啥大不了的矛盾呢？”“没矛盾。”孙师傅警告的说：“那你给我听好了啊，家里啊，必须要弄明白了，你可不能学社会上那些人，搞什么阴阳大裂变。我告诉你啊，我就退了休，也是你师傅，你敢胡来，瞅我怎么治你！”孙师傅走了，同志就问大庄啥叫阴阳什么的，大庄就说：“哎呦，你真是不读书不看报了，没看报上现在讨论的这个离婚问题啊，有篇文章就叫《阴阳大裂变》，就指你们这号酸文假醋、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找抽的知识人呗。”同志就说。我看你是找抽，我师傅那话里那有话呀，他啥意思啊？谁嚼舌头了？大庄脸色严肃地说：“嘿，这你就幼稚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你找个机会就值班出差，下了班不到天黑不回家，就你这情绪，哪个有家有老婆的人看不出来呀？”同志没好气地说：“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儿干。”管人家干什么？你当人家爱管你呀？看个热闹呗！你不能老这样下去啊！这阳春三月，杨花柳絮的，你一个人孤孤零零的干啥呀？整整心情，回家吧。同志的脸沉了下来。利用课间操的时间，文丽与梅梅交谈着私事儿。文丽说：“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在学校附近呢，找间房子。”最好是楼房带暖气的，梅梅奇怪地问：“干嘛呀？真想单过呀？童子能放过你走啊？”温丽冷冷地说：“人家今天上海，明天广州的，全中国到处跑，要不就值大夜班、小夜班，我都小半年没见他人影了，再见呐，都不知道还认不认识了。”梅梅愣了一下，说：“这怎么会弄成这样啊？”你们从前那会儿多好啊，甭提从前啊，都是假的。现在最可怜的呀，就是女人了。梅梅就说："什么可怜呐？啊，没有爱的，有爱得不到的，那才叫可怜呢。你这算什么呀？爱了大半辈子了，都50的人了，这玩什么呀？"文丽一。

一脸的凄凉说："老了，不值得珍惜了。"温丽不愿再说了。这一段日子，只要同志在家，童家的人就有点怪，因为经常要看同志的脸色。在吃饭的时候更是如此。大宝不怎么会用筷子，夹菜老掉在桌上，而且掉了就用手抓起来再吃。文丽总是用筷子敲大宝的手，今天又是这样，大宝又被文丽敲了手，使劲重了。大宝咧咧嘴要哭，看了同志的脸色又不敢哭了。同志放下碗筷进了厕所，文丽就说："快吃，看什么看？还有那么多的功课没复习呢。"多多小声地说："妈。"我今天晚上想去庄叔家看《加里森敢死队》，他们家是日本彩电，特清晰。文丽火了，都什么时候了，还看电视剧呀？不想考大学了。多多就说："老师都说劳逸结合，人家同学都看，家长还专门买彩电呢，你能和人家比吗？啊，你的学习本来就差，没听你们班主任说你上课跟梦游一样，一天到晚的不知道想什么。"文丽的声音单调刺耳，同志从厕所出来，没听见似的，进了自己的房间。文丽的眼神跟着转过去，丈夫不理不睬儿女的事儿，叫文丽寒心。多多看着母亲表情的转换，放下了碗要走。文丽一拍桌子说："收拾桌子，洗碗，这么大人了，眼里一点活都没有。"多多带着怒说。一会儿要我复习功课，一会儿要我做家务，到底要我干嘛呀？我干什么你才看得顺眼啊？文丽起身，狠狠地说："做完家务做作业，听懂了吗？凭什么就该我做家务啊？大姐、二姐高考那会儿，你怎么什么都不让他们做呀？还有大宝，凭什么一天到晚的想干嘛就干嘛呀？"文丽因为同志在家，早已怒火攻心，一口气上不来，直倒气儿。喊道："你个混丫头，说一句你顶十句，你有个女孩的样吗你？"童母实在看不过去了，上前推走了多多，说："多大了，动不动就跟妈妈吵？你去做作业，我来洗碗。"文丽就说："妈，甭惯着她。"多多就嚷道："我以后不吃饭了，成不成？你不就想让我饿死，饿死我拉倒吗？"文丽还没来得及生气，童母上前轻轻拍了多多的脸一下，说道："胡说八道，怎么跟妈妈说话呢？啊！"多多扭转过头，生气地走了。童母回身看了一眼文丽，再看看关着夫妻的房间，冲着文丽巴结地笑说："我也想看那个啥子，那个家敢死队，啊，要不我和多多、大宝去看一下？"也没有多长时间，个把小时。今天礼拜六，孩子学习一个星期了，也该休息一下嘛。劳逸结合是对头的。文丽不说话，收拾桌子进了厨房。童母悄声地对多多和大宝说："赶紧去吧。"三个人蹑手蹑脚地出了家门。文丽从厨房出来，屋里已经没人了。文丽慢慢地回头。看着夫妻房间的门儿慢慢的打开了，同志站在门口，这夫妻隔着半个房间对视着，眼神儿都是漠然。文丽转过身，开始收拾饭桌，她将折叠桌收起，桌子重，她费劲儿拿起来，正要挪动，同志上前伸手接过，文丽松手，看着同志将桌子提起。可他心不在焉，房间又窄，放桌子时手碰到身边的碗架、柜子之类的，有点忙乱，桌子就倒了，手也被桌下的铁器擦了一下，不由得叫了一声。文丽本能地上前要看同志的手，同志下意识地立刻挪开了手，这个拒绝和表现生疏的动作，立刻让气氛变得微妙。文丽立刻扭过头，沉着脸进了房间。同志愣了一下。

0: 探一下手，也跟了进去。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痛心地说：我告诉你啊，同志，你现在站在这儿，我觉得你很陌生，简直不认识你。同志说：我也难过，老这么下去太没意思了，孩子跟着也受罪，也影响工作。文丽听着没有表情。同志又说：你说是不是啊？你什么意思啊？眼泪从文丽的眼中落了下来，文丽的声音哽住了。同志一看文丽的眼泪就烦了，立刻掉开了眼睛说：甭老觉着自己挺委屈的，谁都不容易。文丽狠狠地擦掉眼泪，声音变得很冷很硬，说道：你说吧。同志态度生硬地说：不要这种态度，你要没什么正经话就别废话，你抬腿走人。家里啊，不管不问的，我得照顾老人孩子，洗衣服做饭呢。永远抱怨，永远指责，怎么做做什么都不能让你满意。我就这样，怎么着吧？太没意思了，算了吧。我看也是。停了片刻，同志终于开口了：咱们分开吧。成啊。文丽说完这个字，立刻弯腰抱起衣服往外走。她走得有点跌撞，

0: 布一件一件的往下掉，看着文丽走进厕所，同志提着行李走出了自己的房间。看电视回来的童母一看见，愣住了，赶紧上前压低了声音问：“干什么呀？这是？”童志低声地说：“出差。”童母看着童志走出去，回过头，厕所里仍是水声哗哗的。童母走过去，推开厕所门，水龙头开着，文丽呆呆地看着那些水流下来。眼泪已经干了，童母看了一眼，赶紧关上门往外跑，追上童志，拽着行李不让走，说道："你想干什么呀？啊，妈，我们都说好了，先分开一段，大家都冷静冷静，想一想，再这么下去，都成仇人了。"童母拽着行李的手慢慢的松开，声音凄凉的说。是不是因为我呀？我晓得文丽讨厌我，要不我回重庆，你们自己过啊？同志就说："妈，这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也不是不回来了，我会管家里的事儿的。有什么事儿啊，找大庄，他知道我住哪儿。"同志说着，拎着行李走下楼梯，童母呆呆地看着。转过身，拖着腿爬上楼梯，就去拍大庄家的门儿。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在小酒馆里，沐浴着春风，同志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大庄把酒杯抢过来说。有屁快放，有话快说，你要急死我怎么着？同志就说，他同意了，我们离婚。大庄愣了一下，突然骂道，你他妈还真够爷们儿的啊！你混蛋，干什么呀？你这是，这爷们儿活着不就这德行吗？你们怎么就和别人不一样啊？啊，你比别人多什么了啊？离婚，你四个孩子你不要了，你老妈能同意吗你？啊，还有你老婆，你老婆都多大岁数了？你离婚，她咋办呢？切，你动脑筋，你好好想想。你甭说了，我这辈子50岁以前都为别人活着，50岁以后啊，我想为自己活。大庄冷笑着说：“咱这辈子就是给人当牛做马的命，你不服啊？啊，好，我看着你怎么为自己活。”大庄帮同志找了一栋筒子楼里的房间，两个人拎着行李进来了。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小书桌、一把椅子。大庄说："这房子你不能常住，你待上几天呢，晒一晒你老婆，还是乖乖的回去啊。"同志抬头看着大庄说："我出来了，就没打算回去。"大庄冷笑着说："甭跟我逞能啊！"童子，我告诉你啊，别人不知道你咋回事儿，哥们儿，我知道。甭说你现在外面没人，就算有人，你也离不了。不信呢，你看着，我不会再来看你了啊！你就跟着屋子里待着吧，你啊，就你一个人，跟坐牢一样，你痛快着呢，对吧？大庄说着，砰的带上了门走了。同志随着那声门响走过去，关上门。一个人在斗室里转转，走到床边，习惯性的要掀床单，突然意识到已经离家了。一个背摔，躺在了床上，看着天花板，脸上浮起了笑容，喊道："啊，我自由了！"文丽却和往常一样，在早上催促着孩子吃饭、拿书包上学，多多先走，大宝背着书包等着文丽。文丽拎着书包往外走，童母跟上来问："晚上会回来吧？"大宝已经跑出门了，文丽就回头说："大宝要上学，当然回来住。"童母说："你的意思，如果放假了，你们就不住家里头了？"文丽停了一下，苦笑了一下说："妈，大宝他姥姥最近身体特别不好， 我不想。

0: 再让他为我操心了。文丽说完，推门出去了。童母呆呆的发愣。过了些日子，快元旦了，天也冷了。这天下了班，同志正走着，还一脚踢跑了一只冻柿子。抬头瞅冻柿子的时候，看到童母走过来，同志迎上去说："妈，有急事儿吗？是孩子病了吗？"童母就说："你今天必须回家。"眼瞅过年了，有什么事儿当面讲清楚了，听到了没有？同志看着母亲，点点头。同志随母亲回了家，家里没人，童母就说："小孩子在庄稼看电视呢。"同志点头，每个房间看着，突然感觉到家里的亲切。这时门被推开了，文丽抱着被子进来。看见同志没有反应，径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文丽正铺着被子，同志进来了。文丽先说话："大宝的奶奶说你缺厚被子，已经准备好了，拿走吧。"同志轻声地说："好。"文丽慢慢地抬起头看同志："说吧，什么时候办手续？"同志低下头问："孩子怎么办？"文丽说："燕妮他们都大了，大宝还小，要跟着我。"那这房子呢？文丽不动声色地说："离婚以后我会打报告跟学校要房子。你要我们母子走，我们就走。"同志皱着眉头说："干嘛这么说？我有这个意思吗？房子你们住，我自己解决。"那好，明天我就去开介绍信。文丽说完，往外走。同志的嘴巴张了张，还是什么话也没说出口。在工厂的办公室里，同志坐在大庄的对面说："他同意了，我们离婚，帮我开个介绍信。"大庄摇头说："我告诉你啊，老太太找我好几次了，我不能开。"同志站起来说："那你就别管我的事儿了。"同志说完就走了，大庄在同志的背后喊："我管你的事儿，我家里还一摊烂摊子事儿呢，你小子也不来学学，看我怎么哄老婆的。"下了班，大庄急忙回家，对庄嫂说："哎呀，这回童子是真没救了。"庄嫂就问："咋的？真要离呀？"大庄就说："叫你一天到晚看着文丽演戏。"老觉着他老头比你老头强，看看吧，这天底下呀，就你老头最讲良心，宅心仁厚啊！你这么个主都供到现在，这叫不离不弃。"庄嫂就说："去，他们的事儿，你扯我干啥呀？要我说呀，文丽啊是矫情了点儿，可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也奔50了，这要离了，这后半辈子可咋办呢？"哎，你也没劝劝呐？你和童子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你见死不救啊你呀？我咋没劝呢？不听，跟头牛一样。那他俩到底是谁想离呀？童子这边啊叫的挺牛，可我琢磨着，要是文丽姿态高点儿，服个软儿，童子不是那狠心的人，估计这事儿啊，就这么地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大庄对庄嫂说："你去劝劝文丽。"庄嫂自嘲地说："我？哎呀妈呀，他啥时候把我放眼里了？" 大庄就说：“嘿，你这老娘们儿，你咋啥也不懂啊？她现在脆弱着呢，你去同情同情，安慰安慰，顺便呢做做思想工作，去吧啊！这不你最爱干的事儿吗？”庄嫂不乐意地说：“你才爱干这事儿呢。”庄嫂想了想，就去找文丽了。文丽在家里找出了户口本、粮证、粮票、存折、副食本等，一一翻看着，正盘算时，听庄嫂和童母在说话，也问到她。文丽没回声，庄嫂已经进门了。文丽看了一眼庄嫂，说：“庄嫂啊，有事儿啊。”庄嫂挨着桌子坐下，看着桌子上的东西。文丽冷冷地说：“你来看热闹了是吧？哎呀妈呀，我有这心也不会当着你的面表示出来呀，我得背地里偷着乐呀。哼，你倒一辈子都说实话，看你们这样啊，我这心里头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你说这筒子楼那会儿吧，你俩多好啊，那同志对你那叫100亿，怎么就能到今天这份儿上了？咋能说离就离了呢？”文丽就说：“你倒有心想那会儿的事儿，我是不想了。这个人呐，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庄嫂叹口气说：“甭管咋说，你们俩还是有好的时候。你瞅我们家那口子，这些年他啥时候消停过呀？你看他现在那张老脸，谁看得上他呀？可走到大街上吧，碰上大姑娘、小媳妇的，立刻来了精神头，还舔着脸跟人家逗闷子呢。”童子要不是老跟大庄吊在一起呀，也不能变成现在这样。是啊，他俩在一块儿啊，可是对眼儿了，没一个好货。就说我们家吧，啥事儿不是我操心呢？我伺候了他们家老的，再伺候小的，他就更不用提了。下了班回家呀，连鞋都是我给脱，他是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主啊。你们家童子呢，不管咋说吧，还能照顾点家。文丽就抱怨地说。他照顾什么了？做做样子呗，就爱扎上围裙的时候，满楼道里的窜，让大伙儿啊知道他在做饭。大庄啊，连样儿都不做。我说大庄啊，你也管管家。你猜他说啥呀？他说我管，那要老婆干啥呀？你说说，他拿咱当人吗？你说。文丽点点头，是啊，把咱们拴在家里头，给他们当佣人使。他们好到外面花去啊，你说这日子还能过吗？受他这个气，我让他看看我离了他不能活。庄嫂说：“那是是不能过了，咱也得硬气硬气，啥也不干了，让他们喝酒，哼，让他们喝西北风去。”庄嫂说完，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又说：“哎呀，你说我这是干啥来了？你说说，哎呀，你看。”别管咋说哈，也不能离婚呢。那同志，那还是好同志嘛。文丽笑了。文丽和同志要离婚的事儿，自然惊动了文家。文秀就赶来了，见了文丽就急了，问道：“怎么着，还真离呀？”文丽说：“哼，连话都没有了，跟个生人一样。离不离的有什么区别呀？赶紧离了算了。”再不想看他那张冷脸了，文秀抓住文丽的手劝道：“你平常任性啊，也就算了，这事儿啊可不能任性。你也快50岁的人了，那离了怎么办呢？一个人过呗，再孤单也比这么着强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呀，死的心都有。”文秀看着妹妹文丽说：“你是我妹，按说呀，我该向着你。”可这么些年呢，同志什么人我看得清楚，他不坏，对你呢也不是没感情。两口子过日子就那么回事儿，别那么较真儿。什么事情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要都跟你一样，我们还活不活了？”文丽一脸的麻木说道：“说什么也晚了，吵了这么些年都伤了，在一块过下去呀。”文丽摇摇头，一脸的痛苦，又说道：“还怎么往下过呀？大姐，你不是我，没法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呀，还是心太高了，哪像我们呢？差不多的日子就能满足， 对付。

这过去啊就行了。你是不愿意对付啊？我也想过对付，可一看他那张脸，那叫一个冷。他是真恨我呀，还让我怎么对付啊？啊，你的意思还是同志想离呀？那我去跟他说去，这也太不负责任了。文秀说着要走，文丽一把拽住了，别，别说了，晚了。文秀看着文丽，一脸的哀伤，痛惜的问：“真的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了？你们一起快30年了，你对他就没点留恋？”文丽黯然。文秀看着文丽，半晌，文丽摇头说。还是离了吧，见不着这人呐，心里还能想着点从前好的时候。文丽对文秀又说：“大姐，帮我开张介绍信吧，我不想跟单位说。”文秀给文丽开好了介绍信，给文丽送来了。文秀没怎么说话，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文丽在房间里整理介绍信、结婚证之类的，童母进来。看着文丽准备好的那些文件，黯然神伤，一步又坐下，想想这样不行，就去找同志了。那时，同志懒洋洋地在车间门前眯着眼睛晒冬天的太阳。童母迎着同志走过来，同志看到了，赶紧上前问："哎呦，妈，大冷天的，你出来干什么呀？家里出事儿了？""没出事儿。"那有什么事儿让燕妮告诉我不就得了吗？童母憋足了声音说："那么件大事，燕妮能解决吗？"同志吓了一跳，赶紧四下张望说："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你真要跟文丽离婚呐？妈，这事儿您别管了。你是不是我儿子啊？"文丽要不是我孙子孙女的妈妈，你给我钱让我管，我都不管。你说你是不是真的在外面有人了，不要文丽了？同志又窘又气，拉着母亲到背阴处说："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是文丽主动的。胡说，文丽都快50岁了，还主动离婚，笑死人呐！妈，哎呀，你赶紧回家去，我还要上班呢。"同志说着要走，童母重重的跺脚说："我告诉你，智儿，文丽是有很多毛病，可没的品质上的问题，也是好母亲。这种老婆你不能不要。"同志哭笑不得说："你不是最烦她吗？怎么现在她倒是好人了？"童母训斥着说："你少给我废话，我只有一句话，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不要想把这个家拆散了，晓不晓得？"童母说完，气呼呼地走了。同志满脸的无奈，婚还是要离的。两个人一起去了街道办事处。文丽一进门就觉得别扭，结婚和离婚都在一起，进进出出的都是幸福的年轻人。领了结婚证的新人拿着结婚证，一脸幸福地从文丽和同志的身边走过。文丽和同志在新人之中显得非常的扎眼。一个工作人员抬头问："你们是家长吧？孩子怎么不自己来呀？"工作人员回过头冲着文丽问："孩子叫什么呀？"文丽窘得不说话。同志一旁赶紧的说："我们是来办离婚手续的。"这"离婚"二字说的特别小，那个人根本没听清，又问道："什么？"同志不说话了，退到了一旁。文丽只得上前，声音也小，但清楚一点：“我们是来办离婚手续的。”工作人员眼睛瞪大了，脑袋往前伸了一下，仔细地看着同志的夫妇，看得文丽直往同志的背后躲。同志下意识地挡在文丽的前边，这是一个夫妻习惯性的动作。工作人员点点头。自作聪明地说："啊，你们是再婚的吧？""也是，再婚和初婚呢，就是不一样，岁数大了都有个个性，很难过到一起去。"同志回头，文丽瞪同志。工作人员拿出表格问："结婚多长时间了？"同志迟疑着，用手势比划

0: 意思问文丽。文丽正生气，小声地说：“你说，哎，怎么不回答呀？不会才半年吧？”同志低着头，声音闷闷地说：“26年，多少多少？”同志声音大了一点儿：“26年。”工作人员端详着同志和文丽，压低了声音：“26年，那为什么要离婚呢？”文丽的脸已经羞得通红，板着脸说：“你说。”同志也急了：“怎么都我说呀？你说。”文丽瞪着同志，同志反瞪着文丽。文丽压低了声音说：“不是你要离的吗？你不说谁说呀？”同志的声音更低，也不看地方，还吵还吵。文丽气得转身到桌前，冲着工作人员说。我们性格不合，没感情了，没法一块过了，必须离。工作人员愣愣地看了一眼同志，说：“男同志也是这意见吗？”同志回头看了一眼文丽，文丽狠狠地瞪着同志，同志调转头，点点头。文丽的眼睛一下子暗下来，她的表情全在同志的眼里。同志猛地掉过头，表情黯然。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工作人员低头工作，一边工作一边说：“这么大岁数了还离婚，我到办事处这么多年了，还头一遭碰到。”材料都到齐了吗？文丽机械地说：“啊，在这儿呢。”文丽把一些纸片、本本放在了桌上，工作人员看着，介绍信、工作证、结婚证、户口本。哎，户口本呢？文丽愣了，户口本？她转脸问同志：“户口本你拿了吗？”“
3: 我怎么知道？
0: 怎么什么事儿你都……”同志瞪着文丽。文丽醒悟过来，看了一眼周围，工作人员倒都忙碌着，没人往这边看。一对新人分着喜糖，文丽掉头就往外走。工作人员吩咐同志：“下次来记着啊，房子、孩子归谁，财产怎么分割，这些事儿啊都要写在协议上，再带上户口本、工作证、单位介绍信，才能给你们立案办理。这些都齐了呀，也不能马上就判离，也要有一个调解的过程。”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一些家访，找当事人谈谈话，进行调解，确实属于婚姻破裂的才能给办手续，明白了吧？同志压根儿就没听进这些话，匆匆地出门了。文丽已经走远了，同志看着文丽孤单的背影，想跟上去，想想还是算了，转身朝另外的方向走去。文丽回到家，带着情绪翻箱倒柜的找户口本，还是找不到，哗的一声，东西扑啦扑啦的掉到了地上。童母进来看着一地的混乱，啥话也不说，开始收拾东西。在工厂的车间里，大庄说：“这事儿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你赶紧撕了那介绍信啊，就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啊。”同志一脸疲惫地说：“看他那样也没啥妥协的余地了。”家里，文丽坐在床上想户口本会在哪儿呢，突然就想到了大宝。好不容易等大宝放学回来了，文丽问大宝看到户口本了吗，大宝眨着眼睛，不说不知道，却说我不告诉你。文丽急了，冲过来打大宝，大宝就狂喊：“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让你们离婚，打死我也不让你们离婚。”燕妮推门进来了，拦开文丽问道：“妈，
3: 你跟我爸真的一点感情也没有了吗？
0: 大人的事儿，你们别跟着瞎搅和。
3: 燕妮笑了，你们要离婚啊，我就什么也不信了，我也不想结婚了，就当一辈子老姑娘吧，反正你们也不拿我们当回事儿。
0: 童母和多多拎着行李出了房间。多多说，
3: 大姐，咱俩一起过吧，明天帮奶奶买一张去重庆的火车票，奶奶想走了。大宝一下子就哭了，奶奶，我们跟你一起走。
0: 童母就说，要的要的，我孙子去重庆上学，去学四川话。文丽站着身子就歪了歪。到了晚上，文丽不做饭也不吃饭，坐着发愣，东西散落了一地也不收拾。房门悄然地被人推开，同志进来了，不走进房间，靠着门站着。文丽抬头看了一眼，转过脸，没有表情。
3: 户口本找到了？
0: 你妈藏起来了。同志机械地问，那怎么办？
3: 文丽突然提高了声音喊，那么想离去跟你妈要啊。
0: 文丽说完起身推开了同志就往外走，可是却被同志一把拽住了。文丽一下子全线崩溃了，猛地扑到了同志的身上，连哭带撕带抓带咬。同志一动不动，任凭文丽折腾着，眼睛慢慢的湿了。童母在门外悄然地将门关严实了，一回身，几个孩子排成了一排，大眼瞪小眼。童母挥手让孩子们散开，童母和孩子们的脸上都浮现出了久违了的笑意。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春天了，初春回寒的一天，童家搬家了，搬进了机械厂新盖好的宿舍楼区。童志、大庄、文慧的丈夫和几个年轻的工人往楼里搬着大衣柜，文丽在一旁指挥着他们一点一点地往楼上走。天冷，文丽却满脸的通红，一个劲儿地擦汗，边说，小心，慢点慢点啊，好好好。同志、大庄和几个工人刚要放下，文丽就嚷，再挪一下，再挪一下呀。哎，好好好，哎，不行不行，还要错一下。桌子在空间来回来去的移动，同志急了说，放下放下，你就别太较劲儿了，想累死我们呢，赶紧的吧，大庄家还没搬呢。文丽呼的就火了，这家是我一个人的事吧，爱管不管，你自己弄吧。文丽说着将手中的抹布啪的一下摔到了地上，起身就往外走。大庄赶紧拦住说，啊，不忙不忙啊，慢慢整慢慢整啊，慢慢整呗，往舒服里整。同志一旁递过了一杯水，文丽恍惚了一下，拉着同志悄声地问，我又发急了啊，没事没事，我都适应了。文慧的丈夫凑近了说，没事啊，过几年就好了，你二姐前两年呢，比你闹得还凶。文丽更是满脸的期望。庄嫂抱着东西在三居室里跑进跑出，老远就听见她的大嗓门。同志和大庄忙里偷闲，躲到凉台上抽烟。同志就说，你说文丽这更年期的症状是不是更严重了？大庄感慨地说，真有点大发了，这从前呐，温婉可人浪漫多情的主，现在呀，哎，这岁月可真摧残人呐。大庄嘿嘿的又笑，人家都说越挑剔越敏感，心眼小，性格脆弱，一辈子追求浪漫的女人更年期的症状越明显，这就越发显示出

0: 过了。大庄就说：“那是啊，这叫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大庄正说着，庄嫂砰的一声推开了凉台门，吼了一声：“让你干活，跑这儿偷懒来了！”大庄和同志同时愣住了。大庄尴尬地举起烟说：“就抽一根儿啊，就抽一根儿。”庄嫂一把抢过烟，声音更加尖利：“抽啥抽啊？”不知道肾炎不能抽啊！说多少次了记不住啊！你猪脑子啊！庄嫂说着，将烟扔到了地上，还踩上了一只脚，转身就咣当一声带上了门。同志和大庄面面相觑，同志就说：“我还是走吧，你老婆这症状啊，我的妈呀，河东狮吼啊！我这心脏可是受不了了啊！文丽好歹只是爱唠叨，爱哭。”还特有自知之明，经常啊做自我检讨，不像某些人呐执迷不悟。大庄正要强辩，就听外面一声凄厉的叫声：“大庄！”大庄忙不迭地说：“来了来了，老婆大人，干啥呀？”今天，在同志家刚分的三室一厅的新房里，全家聚会。文秀、文慧高高兴兴地来祝贺乔迁之喜，文慧的丈夫也跟着来了。文秀就说：“大妈呀，这回住新房了，心里高兴吧？”同母喜笑颜开地说：“高兴，高兴，这回啊，真是宽敞了。”文秀对文丽说：“这么多房间，足够住了吧？”文丽说。房子还有够住的时候啊，多大都嫌小。文慧说：“你这儿再说小，我们那儿可怎么住啊？”说着瞪了丈夫一眼。文慧的丈夫赶紧说：“我这不正跟领导商量着吗？咱不住楼房啊，咱住四合院，接地气，能长寿。”文慧撇了撇嘴说：“吹牛吧，还长寿呢？活那么长干嘛？”同志搬来了一个大折叠桌，多多和大宝帮助他打开，大家往桌上放餐具，楼下就有人喊：“佟多多，电话！”多多匆忙地跑出去，边跑边说：“我爸都当了副总了，也不安排电话，跑来跑去的，有点急事儿都给耽误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搬来了一个大折叠桌，多多和大宝帮助他打开，大家往上放餐具。楼下有人喊：“佟多多，电话！”多多急忙跑出去，边跑边说。我爸当了副总，也不安排电话，跑来跑去的，有点急事儿就耽误了。同志就说：“你屁大个人有什么急事儿啊？”又扭头招呼说：“啊，来吧来吧，这几天搬家呀，辛苦各位了。来来来，坐坐坐。”说话间，多多开门进来了，说道：“等等，先别开饭啊，还有我呢。”文慧好奇地问：“多多怎么就那么忙啊？”文丽说：“我们家呀，净出盲人。第一大盲人呢是他爸，第二个就算佟多多了。”多多就说：“我爸那是为别人忙，属于瞎忙、白忙。我这是为自己忙。”文秀说：“燕妮去哪儿了？”文丽叹了口气说：“燕妮上部队看刘强去了。刘强在部队干得挺好。”这丫头走时候啊，告诉我说去部队顺便和刘强把婚结了，什么也不用家里管。这丫头最不是人，最不听话了。

0: 我管不了啊，也就不管了。可是我这心里头吧，我……同志听闻丽要发急了，急忙岔开话说：“来来来，把酒倒上。”文丽不想说燕妮的事儿了，看着大家说：“小孩子只能喝饮料啊。”同志逐个给大家的杯中斟上了酒。当他给文丽倒酒时，发现文丽的脸色不太好，赶紧装着没看见，拿起了酒杯。同志就说：“来吧，老妈、大姐、二姐、二姐夫，孩子们，咱们今天呐是乔迁之喜，搬新居。多多接上说，还有爸爸提升为厂里的副总工程师。”同志说：“我这心里头啊高兴，请大家来呢看看我们的新房子，聚一聚，热闹热闹，图个喜庆。都是家里人，来，咱们先干上一杯。”大家站起来，正要举杯，文丽手中的杯子却突然放下了。大姐文秀觉察到文丽不对，赶紧捅她，问道：“杯子呢？”文丽勉强地举杯，大家正要碰杯，文丽杯子却重重地放下，大家又愣住。文丽推开杯子，离席而去，众人面面相觑。同志要起身，文秀赶紧按住：“我去吧。”文丽在流泪，文秀关切地过来。文丽抬头看着大姐说：“那五屉柜，我说放在北墙，她非得放在南墙。童子现在呀，是大事儿小事儿都跟我对着干，家里谁都不听我的，放在这儿当不当正不正的，多别扭啊！我一看这五屉柜呀，心里就别扭。”文秀看着文丽，眼里满是怜悯，说道：“待会儿啊。”让你二姐夫和童子搬到北墙上去，不就完了吗？文丽愣了一会儿，抹了把眼泪说：“我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啊？”文秀摇头：“哦，没有，大家都在笑话我吧？”“嗨，谁笑话你呀？我和你二姐也不是没经历过，女人呐，都得有这一段，过了就好了。”文丽就说：“女人怎么就这么倒霉呀？”苦了一辈子，这好容易孩子大了吧，又这个更年期，甭管什么场合，越想控制吧，就越控制不住，哎，丢死人了！你呀，太好强了，什么事儿都要好。你呀，还是听医生的话，吃点雌激素吧，听说呀有帮助。你吃过吗？我的症状没有你明显，不用吃。再说我比你早。”我40多岁的时候啊，就没了。你呢？文丽一脸的绝望说：“基本没了。现在呀，特烦童子碰我，一碰啊就心里头火烧火燎的。童子知道你这症状，会体谅的。男人还不都想着那事儿，他肯定特烦我了。”文丽又开始流泪。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哎呀，再说。那雌激素能吃吗？我们学校的徐老师就更年期，医生开雌激素，吃了2年，得了乳腺癌，胸部啊全都切除了。再说了，是药三分毒，更年期又不是病。文秀不说话了，看着文丽，文丽突然住口了，我又急了吧？文秀点点头，苦笑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这天早晨，同志走进了副总工程师的新办公室。文秘进来说：“童总，你这是一张旧桌子，先对付一下。已经派人去买新桌子了。哦，不用换，这就行了。厂里的规定。”新领导上任要有新环境，尤其是年轻的领导新上任，我们就更得服务到家呀。我还年轻啊，老喽，都50了，您可一点也不老。大伙儿都说呀，厂领导可算有。

0: 自己悄悄地走到了同志的身边，说道：“你明明52了，你怎么跟人家说50？你瞒报2岁呢？”同志愣了一下，说：“说习惯了呗。我告诉你啊，我50以后就没过过生日。”哼，还真是近墨者黑。那文老师怕老，一过40就不过生日，你咋也跟着学呀？哼，他不让我过，那我老了，他不也跟着老了？大庄别有用心地问：“新家那晚上过得特得意吧？”同志就说：“明知故问啊你啊！”文丽哭了小半夜。哎，你老婆那更年期症状也挺明显。你那问题咋解决的？大庄瞪眼，同志嘿嘿地笑着说：“嗨，又忘了，你那个啊，对你那套下水坏了。你老婆现在呀，特满意你吧，反正又没那需要。”大庄伤心了，说：“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哎，你老婆吃药吗？更年期又不是病，有药可治吗？”“怎么不是病啊？我查过资料。外国人呐，可拿这当回事儿了，用药啊能缓解症状。那你给你老婆整点呗。”“我老婆怕得癌。”“哦，合着我老婆不怕得癌呀？”同志一听，瞪起了眼睛。“你说这家里安上电话，怎么不得劲儿了呢？”“我也是，家里不安又不行，安上吧，基本都是多多用。你说这小屁丫头哪那么多电话？”大庄嘿嘿的笑，想说什么又没说。文丽的工作上出了点差头，因为工资没涨上去。为这事儿，文丽去找校长，校长告诉文丽下次争取吧，因为这次名额有限。文丽生气了，因为这次涨上工资的几个人是不正常的，有暗中操作的嫌疑。正要跟校长进一步理论时，一个教师进来，告诉文丽派出所来电话找他。文丽愣了一下，问：“派出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老师就说：“他们请你去一趟，可能是佟思博出了点事儿。”文丽呼的一下站起来，转身跑出了校长室。校长在背后喊：“文老师，你别着急啊，冷静点儿。”文丽急急忙忙地跑到了派出所，民警告诉文丽，佟思博抢劫。文丽吓了一跳，问道：“大宝抢劫？他怎么会呢？”一个民警说：“最近呢，我们连续接到几个孩子家长报案，说有一个抢劫团伙在附近专门抢劫孩子的财物。经过几天的蹲守，在今天，我们在青年路南胡同把这个团伙抓获了，其中啊就有你的儿子佟思博。”另一个民警说：“这个团伙的成员都是小学生，作案对象呢，也就是附近几个小学校的低年级的学生。他们拿着削铅笔的小刀子、木质的手枪，专门抢劫小学生，索要零钱、文具，没什么值钱的。”民警说：“你的这个孩子是团伙中最小的啊，而且是第一次，又只是负责看堆儿。”并没有具体的实施抢劫，所以呢，我们把它交给家长。回去以后，你要好好教育。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他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这件事儿把同志气得快要疯了，同志气得在屋子里转圈子，几次想动手，都被文丽拦住了。同志吼道：“你个小混蛋，你给我站！”

0: 会行动。大宝乖乖地站在了一旁，文丽就说：“大宝啊，你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吗？”“
1: 知道，是抢劫。”“
0: 都有谁？”“
1: 有头，有酋长，还有戏子，都是加里森敢死队里的人物名字。”
0: 同志大吼道：“你们这是犯法，要抓去坐牢的。”文丽就说：“大宝，你要什么可以跟妈妈说呀，妈妈给你买，不能要人家的呀，更不能抢。你还小，听妈妈告诉你啊，这是犯法的事儿。你看那些坏人都是从小不学好，一点一点的走上犯罪道路的，明白了没有啊？”大宝乖巧的点头说：“
1: 明白了。”“
0: 这要记上一个污点的，你可是要背一辈子。”“那些孩子还都没放回来，还在派出所关着呢，不许回家。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犯罪了。你这是第一次参加，警察叔叔原谅你了，你可一定要记住，不能再犯了。如果要第二……”

我是学校的老师，天天在教育别人，你却去干这种事儿，是不是？你要气死我呀！你，文丽扑上去，使劲儿的打大宝的屁股。同志，赶快上前拉着文丽。大宝吓得哇哇的哭。同志小声的对文丽说：“好了好了，你冷静点啊！派出所不是说教育教育就行吗？那就别动手打孩子了。孩子出了问题呀，我们也有责任。”多多在一边求情说：“就大宝那样的。”想当劫匪也得有人要啊，跟着人家瞎起哄呗。文丽转过脸就冲着多多喊：“你也强不到哪儿去，这么大个姑娘了，成天不学好，你说你这几天晚上不回家都干嘛去了？”多多可是个厉害的角色，眼睛立刻瞪得比文丽还大，声音比文丽还高。你这更年期，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不是打这个就是骂那个，一见我就烦。我回来干嘛？招你打骂呀？我可没更年期。文丽气得上前就抓多多，同志大喝一声：“多多，赶快回屋去，有你什么事儿啊？”多多哭闹着：“谁不想回家呀？啊？可咱们家有我待的地方吗？我妈什么时候关心过我呀？”文丽一口气倒不上来，一下子靠在了墙上。同母和同志赶紧的扶住，多多不敢说话了。文丽大声的哭了起来，突然转向了同志：“还有你，你管过几回孩子，全都推到我身上，从早到晚的，连个影子都看不见你。孩子现在这样了，怪谁呀？怎么大人孩子都不省心呢？”文丽放声大哭，晚上吃完了饭，文丽突然情绪好了，拉过大宝，揉着屁股，充满了慈爱。宝啊，妈妈打你疼不疼啊？啊？不疼，不疼。你使劲哭，特疼吧？啊？一点也不疼。我哭是因为惹妈妈生气了。文丽的眼睛湿润了，说道：“宝啊，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妈最疼你了啊！你要给妈妈争气啊！”大宝抬手擦文丽的眼泪，说道：“妈妈，我以后不让你伤心了。”文丽流泪，多多已经睡着了，睡得不踏实，慢慢的睁开了眼睛。眼前一个巨大的黑影，吓得立刻坐了起来，大喊道：“

0: 文丽抬手打多多的手说，你才梦游呢，你老说我不管你，我管你，你听吗？啊，你说你两天晚上不回家去哪儿了？多多恢复过来，立刻爱理不理的躺下了，说，现在管呢晚了，要有什么事儿早就有了，早干嘛去了。文丽伤心了，又哭了。多多立刻烦得不行，说，得得得得得，一说你就哭，好了好了，我以后回家住，好好读书，找个好工作，成不成？文丽就说，多多，你是妈最小的女儿。多多抢着说，甭跟我说你最疼我啊，我早就知道我最多余，要不也不能叫多多。文丽张口结舌的说不出话了。同志从门外进来，看着多多，别老跟妈妈顶啊，妈妈说什么就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多多就说，我梦里都加勉呢。同志拉着文丽回到了房间，他没告诉文丽，他看见多多逃课不上电大，在街上坐一个小伙子的三轮车上瞎跑。在文丽莫名其妙老生气的时候，总算有了一件高兴事儿，是燕妮从刘强部队回来了。同母多多在看燕妮和刘强的结婚照片，文丽拉着燕妮走到一边，悄声地说，你这个丫头，但愿你的选择呀是对的。妈问你，你那什么，那有错事了吗？燕妮脸红了，说道，妈，说什么呢？文丽瞪了眼睛说，别傻乎乎的，刚结婚就弄个孩子，妈还没有当姥姥的思想准备呢。燕妮就嗔怪道，妈，有了孩子我自己可以带呀。多多过来抱着燕妮说，大姐你可回来了，妈这下面的重点呢，肯定转移到你身上了，我妈就重新回归少数民族了。不过我都习惯少数民族了，这冷不丁的吧，当回重点真受不了。我自由了。文丽伸手点多多的头说，你甭那儿挑拨离间啊。多多嘿嘿的笑说道，你骂我打我都成，就是甭理我。文丽绷不住笑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公元1984年的冬天比较冷，童家的孩子们工作的工作，上大学的上大学，当然偷偷不务正业的还在不务正业，但是同志却比较忙。在这天一大早，同志坐一辆桑塔纳在机械局办公楼前停下，从车里出来，加上公文包，匆匆地走进了机械局大楼，在科技处门口停下，抱着文件包的左手也轻轻地颤抖了，因为同志听到了李天娇说话的声音。他举起敲门的右手也停在了半空了，而门却开了，一个工作人员从里面走出来，看见同志说，哦，童工怎么不进去啊？同志点了点头，定了定神，走进了科技处办公室。同志看着李天娇，张了张嘴，不知道如何称呼了。站在一旁的秘书上前为同志介绍，啊，童总，这是咱们科技处新调来的李天娇处长。李天娇此时一身中性装束，相貌依旧，只是脸部的线条更显坚硬。他抬头看见同志，但他没有表情。秘书接着介绍，李处长，这位是红光重机的童总。同志尴尬地笑着，想伸手，但伸到一

0: 一半儿又半空悬着，嘴里下意识地说着客套话：“你好，李处长。”李天骄客气地说：“你好。”李天骄说着，伸出手，礼节性地挨了一下同志的手，同志的手脱了下来。秘书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同志和李天骄两个人。李天骄微微地低着头，转动着手里的铅笔，看着文件，用仍是公事公办的语气说：“你的材料带来了吗？”同志急忙打开公文包，掏出材料说：“带来了，带来了。你看。”同志把材料递给李天骄，李天骄接过材料放到桌上，立刻埋头工作，又把同志晾到了一边。同志尴尬地站了片刻，李天骄抬头问：“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同志说：“啊，没有没有。”同志匆忙转身，因为慌乱差点撞着文件柜。走到门口时，同志犹豫了片刻，猛地回身，李天骄正不错眼珠地看着他。两个人目光瞬间接触时，都晃了一下。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猛回身，李天骄正不错眼珠地看着他，俩人的目光瞬间接触时都晃了一下。同志不由地说：“啊，我不知道你回来。”李天骄说：“现在知道了。”同志嘟囔着：“如果你感觉不方便，以后我会让别人来。”李天骄若无其事地说：“我没有什么不方便。你有吗，童总？”同志急忙说：“当然没有。”这时有人进来了，同志冲李天骄点点头说：“李处长，就这样吧，我走了。”李天骄没有回答。文丽下班到了家，推门进来，就听见多多在电话里聊得来劲儿。听多多说：“我告诉你啊，以后甭往我们家打电话。老太太一听电话就抢着接，甭管谁的，还老刨根问底：你谁呀？和童多多什么关系呀？”文丽开始没太在意，听到此回过头，多多没觉察出哪儿瞎侃，就说：“行，你会跳什么呀？不就贴面吗？没劲。”文丽走到了多多的面前，瞪着他。多多吓了一跳，赶紧挂断，冲着妈妈喊：“你想吓死我呀？”文丽就问：“什么老太太呀？说谁呢？”多多一惊说：“什么说谁？说我奶奶呀。”“奶奶？奶奶，你不是老太太吗？”同母一旁不理会，一转身进了厨房。文丽恨道：“甭一进屋就打电话，成你专用的了。”多多进自己的房间，边走边丢下话：“我不打也没人找你呀。”文丽气得直喊：“你说什么？”多多赶紧进了房间，关上了门。同志回来了，见文丽对着窗户坐着，一个劲儿的抹眼泪，听见同志进来不回身，但泪流得更多。同志见状愣了一下，拉张椅子坐下，问道：“又怎么了？”文丽流着泪不理会。同志又问：“今天吃药了吗？”文丽恨道：“你才有病，你怎么不吃药啊？”同志冲着空气做了一个龇牙咧嘴的动作，将怒气释放掉，然后回过头做出和颜悦色的表情说：“又是多多招你了吧？”

不知道，我们办公室新来个大学生，还问我是不是结婚特晚啊，是不是三八式？因为呀，我这么老了，老婆还那么年轻水灵，皮肤啊特好，体型啊一点没变。文丽多少得到了点安慰，不流泪了，却嗔怪道：“胡说吧你！”同志一见文丽缓过劲儿了，立刻就要往床上倒。文丽赶紧说：“嗨嗨嗨，换衣服没有啊？不能躺，要吃饭了。”同志没什么胃口，躺在床上也不想起来，脑袋里在想着李天骄，也许是心想事成。同志在第二天又见到了李天骄，那是在厂长的办公室里，秘书带着李天骄走进门来，同志站起来。李天骄依然是一脸职业的表情，跟秦厂长握手，然后转向同志伸出手。同志机械地伸手，两只手又是轻轻地握了一下。秦厂长说："像李处长这样懂技术又有经验的年轻人可是不多啊，我想啊，你们能合作好的。"李天骄说："啊，我和童工合作过，彼此了解。"同志心里一凛，急忙地说。是啊，秦厂长是外面调来的新人，不知道这两个人的过去。听言笑着说：“哦，是老朋友啦，那我就更放心了。”李天骄和同志互视，李天骄的眼神平静如水，同志的心也静了下来。几天下来，这两个人一直这样正常着。看不出有过朦朦胧胧的过去的样子，一点意外发生的地点是在工厂的设计室。同志进去的时候，李天骄正埋头看图纸。同志推门进来，正要喊什么，突然看到李天骄，愣了一下，本能的想往外走。李天骄抬头，两人的目光对着。李天骄客气地问："有事儿吗？"没事儿，就来拿图纸。同志说着，到桌上拿图纸，因为紧张，手哆嗦了，把桌上的图纸翻得乱七八糟，就是找不着想要的那张，还差点碰到一杯水。李天骄看着同志忙乱，无动于衷，这样的态度终于令同志镇静下来，拿起一张图纸，自嘲地说："整个一个骑驴找驴，不就在这儿吗？"同志说完，拿着图纸要走。李天骄看着那张图纸说："那是我要用的。"同志赶紧放下说："哦，对不起，我看错了。"李天骄重新弯腰看图纸，同志放下图纸，也没再找别的，撒腿就走，走得挺狼狈的，这就谢底了。同志走了。李天骄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同志的身影远去了。同志推着车要往家里走，那时候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天也黑了。同志抬腿要上车，旁边插过一个人，路灯下看清是李天骄。同志愣了愣，车偏了，差点摔倒，赶紧用脚支住车，看着李天骄从身旁经过。他只好推着车跟在李天骄的后面，慢慢的走，不敢骑车超过去。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的慢慢的走着，前边是岔路口，李天骄似要往旁边拐，同志呢似要抬腿上车，李天骄却慢慢的转过身，同志也停下来，在昏暗的灯光下面，谁也看不清谁的脸。李天骄看着同志，同志既不能低头，也不敢直视，只好呆着。李天骄一笑说："童工啊，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意见啊？"""啊，没有啊，怎么可能有意见呢？""李处长，你到厂里指导工作，我肯定尽全力配合的，这个你100个放心。""啊，我当然放心。"我们是老同事了吗？两个人又待了片刻，几乎同时说再见。李天骄离开了，同志待了片刻才。

0: 骑车回了家。他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台灯开着，文丽正歪在床上睡着了。同志过去关上了台灯，替妻子掖好被子，然后退出来，披着大衣在沙发上睡了。在天亮时，文丽打着哈欠推门出来，看着沙发上摔着的大衣，愣了一下。找同志时，同志已经走了。这一阵子，同志忙极了，也就累极了。这天中午，正想躺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大庄端着水进来了，声音腻腻地说：“
1: 哎，你脸色不好啊，心里有火啊。”
0: 同志就说：“别幸灾乐祸的啊。”
1: 哎，你说你跟李处长和平共处，心静如水，还有啥好担心的？
0: 李处长这次来厂里，为啥没人说三道四的呢？
1: 看来啊，你们真成革命同志了。哎，可是哥们儿，他来厂的事儿你告诉文丽了吗？
0: 见同志不理，大庄又说：“
1: 还要怎么跟你说呀？屁大点个地方，这不出几天呢，厂里谁都知道。你们从前可是有过挺大动静的啊！这李处长有家有主，你怕啥呀？”
0: 同志就说：“啰嗦什么？要说也得找个机会呀。你老婆甭那嚼舌头就成。”
1: 大庄说：“哎，放心吧，这回呀，我老婆不敢说了。你们要因为这事儿再打离婚，哼！我这老婆呀，我也不要了。”
0: 同志起身，懒懒地说：“
1: 走了，没省心的地方。这老太太还在医院住着呢，也许今天能出院，早点回去，不加班了。”
0: 童母是老毛病，在医院住了几天，这时已经从医院回家了。文丽帮童母洗了脸，又照顾童母吃了药。文丽又顺手拉了拉床头的一个绳子，通向客厅的另一端发出了清脆的铃铛的响声。文丽就说：“妈，你就躺着吧，什么事儿也别起来，有事儿就拉铃铛，铃响了我就来，你试试。”
1: 童母高兴地拉了拉绳子，铃铛响了起来。童母就说：“
0: 文丽啊，南方怎么也没个消息啊，我这两天呐惦记着他。”
1: 文丽就说：“妈，南方来信了。”“
0: 哦，都说什么了？”
1: 文丽拿过信，戴上花镜说：“南方说他研究生考试发榜了，我给你念念。奶奶、爸爸妈妈，你们好。你看这南方啊，头一个就惦记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接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了。我考进了我们学校的研究生院英语专业，八月中旬就要去报到了。这期间呢，事情很多，因此啊，没时间回家，请你们原谅，望你们保重身体。”
0: 童母高兴地说：“嗯，南方这孩子啊，真有出息，从小就爱学习，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
1: 文丽就安慰着说：“快了，快了。”
0: 童母拿着信左右看着说：“也不晓得找对象了没有。”
1: 文丽说：“南方可不像燕妮，野心呐大着呢，不会那么快找对象结婚的。”
0: 童母说：“野心再大也是个女娃。”
1: 文丽叹了口气。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回来了，
1: 文丽一边忙活着一边抱怨说，
0: 你可倒会赶时候，你也真行，需要你的时候吧都找不见，快陪老太太吧。
1: 同志像个孩子似的偎到了母亲的床前，同母攥着同志的手说，妈没事儿，可是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哦，南方他妈又耽误上班。
0: 文丽就说，您老人家啊，跟我就别这么客气了，注意点身体啊，少生病比什么都强。这次妈出院，医生说了，以后啊得特别小心，千万不能摔跤，该给她买了一个手杖了，那种安全的。有空的话呀，家具还得搬一搬，碍事儿的往边上靠，免得绊着了她。我还想啊，家里有不少剩余的粮票，拿它呀换高压锅，三五一十五，五七三十五，得150多斤吧。
1: 同志就问，什么？
0: 换高压锅呀，得150多斤粮票。
1: 哦，嗯，家里的煤气罐也该换了。
0: 同志皱了皱眉头，文丽回头看了一眼丈夫，淡淡的笑着说，
1: 嫌麻烦了是吧？
0: 同志赶紧说，啊，不不不，啊，不麻烦，我明天就去换。啊啊，在哪儿换呢？
1: 谁指望你呀，让开。
0: 同志赶紧跟上去说，哦，忘了跟你说，我明天要出差。
1: 去哪儿啊？
0: 大连开个会。
1: 啊，我这些日子跑医院耽误了这么多课，刚想回学校好好上课，你又要出差，这个家不是又要扔给我了。
0: 同志说，那我跟厂里说说，不去了。文丽也不回头，冲着水龙头说，怎么能耽误你童总的工作啊，去几天啊？
1: 四五天吧，我其实也不想去。
0: 别假惺惺的，
1: 去吧。
0: 同志嘿嘿的笑了。晚上同志已经躺下了，文丽还在磨蹭，一边的叨咕说，家里的药没了，明天早晨啊别忘了到医务室拿点药。黄连素、感冒药、维生素、硝酸甘油。
1: 同志说，硝酸甘油干嘛呀？
0: 出门在外防着点啊，别拿自己当个小年轻的，男人这个岁数啊，心脏最脆弱了，别老跟人拼酒，人一说童总身体真棒啊，就真拿自己当20来岁小伙子，你傻不傻呀你？
1: 同志就说，你看你恶心起来没完了，还睡不睡呀？
0: 两个人躺下，文丽睁眼看天花板问道，冬天去大连干嘛呀？怎么不去海南岛啊？
1: 哎，当老师真没劲，一辈子也出不去一回差。
0: 同志翻了个身看文丽说，下次再有活动跟厂里说一下，一起去。
1: 文丽想起文革期间在小旅馆被羞辱的往事，黯然地说，
0: 我早说过了，这辈子再不跟你一起出差了。现在啊，没准别人还以为我是你大姨妈呢。
1: 同志一手拽掉台灯，正想翻身跃马，同母的房间的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文丽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就往同母的房间跑。同志赶紧跟着跳下去。原来同母什么事儿也没有，睡得很死。只是一只手搭在了铃绳上，拽响了铃。
0: 文丽松了口气，上前为同母整理被子。
1: 同志倚在门框上，看着文丽劳碌，心绪复杂起来。
3: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在大连一家饭店的大堂内，工作人员迎来送往，同志拎着行李走来，有人接过行李引他到前台。另一个方向，一身职业装束的李天骄在几名官员的陪同下走出了大堂。两个人方向不对，谁也没有看见谁，安顿下来就是吃饭了。在餐厅里，一些人端着酒杯四处寻找目标，同志在这个场合显得比较落寞，
0: 独自在角落里远远地观察着与会人员，有熟人过来就碰一下杯，寒暄几句。同志漫不经心地举杯，目光下意识地四周看着，看着看着，同志就呆住了。人群中，一个高雅时尚的女人众星捧月，非常扎眼。她是李天娇。与往日一身工装的李天娇不同，今天的她身上透出十足的女人味儿。同志摇摇头，抬眼再看，李天娇举杯频频地邀杯，与周围的人老练的寒暄。同志下意识地往角落里缩，李天娇在众人的簇拥下从餐厅中间走过，好像没看见同志，而同志的视线却跟着李天娇移动。晚上没什么事儿了，同志在大连的街道上看冬日的夜景，脑袋里想的是李天娇。今天的李天娇使同志震撼。同志顺街道走着，在他的身后一辆出租车慢慢地停下来，驶了过来。同志听到了声音，慢慢地回身，李天娇从车上下来，同志呆呆地站住了，看着李天娇走近了，默默地注视着她，然后径直朝前走去。同志迟疑片刻，跟上来，两个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默默地沿着街道走着。李天娇说，难道咱们一辈子就这么别扭下去吗？同志却不知说什么好了，却说道，啊，你这么聪明啊，知道我想说什么。也只有你说我聪明。同志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又走了几步。李天娇说，这几年你过得好吗？哈，凑合着吧。你呢？
1: 啊，挺好的。你不觉得我和以前不一样了吗？
0: 啊，是啊，比以前成熟了。
1: 成熟？这么大岁数再不成熟不白痴了吗？
0: 你看上去，别说跟你第一次见我时一样啊，当然不一样，比那时更女人了。
1: 李天娇终于认真地笑了一下。同志看着李天娇的笑容呆了一下。李天娇掉过头突然说，我离婚了。同志看着李天娇不敢说话了。李天娇信步走着，语气平淡，像说别人的事儿。啊，我们两家是世交，从小就认识，他是外交官，我们是典型的政治婚姻，双方家长撮合的。后来他到国外工作，要我去陪住，我没去。同志完全是下意识地问，那为什么呀？我不爱他，他也不怎么爱我，两个不怎么爱的人，一年见一两次还可以忍受，真住在一起，一年到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没办法忍受。
0: 有孩子吗？
1: 我和他血型不对，有过一次，流产了。
0: 同志神色黯然，李天娇脸上浮起了笑容。
1: 后来他有了别的女人，再后来我们分。
0: 李天娇突然哽住了，背过了脸去。同志心痛了，突然就痛了，似乎想揽上李天娇，但手伸出一半却垂落了下去。
1: 李天娇平息片刻，轻轻地说，走吧。
0: 一辆辆的夜车亮着灯慢慢地驶过，两个人走着，路灯下身影越拉越长。同志终于忍不住地问，
1: 你冷吗？ 啊，不冷，我有时候挺想你的。
0: 同志被吓住了，又不敢说话。
1: 李天娇说，想你什么呢？想来想去呀，好像也就是这样，夜深的时候在马路上什么也不说，就是在一起慢慢的走，一直走下去。
2: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0: 听。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我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国京剧院的京剧名家、著名须生黄秉强。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2: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连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1: 黄秉强是中国京剧院二团领衔主演之一，工文武老生，1990年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明胜为师，学习杨派艺术。通过多年来的艺术实践和踏实执着的艺术追求，使他的业务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2年，黄秉强入选第三期

家和观众好评，是当今京剧舞台上的中坚力量。首先，我们将欣赏到黄秉强在京剧《文昭关》中的唱段。这出戏描写的是武元被阻昭关，一连数日既无所出，一夜之间须发皆白。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黄秉强在京剧《文昭关》中的唱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为您介绍的是中国京剧院京剧名家、著名虚声黄秉强。京剧《朱痕记》中，黄秉强扮演朱春登。这出戏描写了朱春登出征得胜封官以后，立即请求回乡祭祖。到祖坟祭奠后，他因为想念母亲不思茶饭，眼看亲人都不在了，便觉得做官也毫无意义，决心出家，并特别告诫不可为难老百姓。通过这些情节，一位富有人性、注重亲情的典型形象历历在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黄秉强演唱的京剧《朱痕记》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为您介绍的是中国京剧院京剧名家著名虚声黄秉强。四郎探母是老生演员必修的剧目，凡大牌名角都擅演此剧。如今看黄秉强扮演的杨延辉，顿感其在全剧中贯穿一个情，字是情，唱是情，喜也是情，悲也是情。出场的一段引子圆润清晰，杨延辉做公院自私自叹的嬉皮慢板唱腔，将杨四郎此刻悲愤忧郁、思念故土、期盼亲人团聚的内心情感表露无遗，一下子就把戏唱热了，为后面铁镜公主出场奠起了高标准。好，说到这儿，我们就请您一起欣赏黄秉强在京剧《四郎探母》当中的这一段杨延辉做公院自私自叹。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黄秉强在京剧《四郎探母》当中的唱段，杨延辉做宫怨，自思自叹。公主到金皮涧，本宫才把心放宽，扭转头来叫小帆，明快稳重，嘎调轻巧嘹亮，台下好声一片，也能体会到杨延辉归心似箭的心情。黄秉强有一条高宽亮的好嗓子，听他《剑娘》几段唱，充满洋韵，圆满醇厚的特色，又富于清爽刚亮的余派风格，戏迷着实领略到京剧艺术的魅力所在，以字传声，以声达情，情融兼备。杨延辉一人到底的演法近几年已不多见了，回令一折大方凝重，轻松自如，毫无拖泥带水之感。好，我们一起来欣赏黄秉强演唱的《四郎探母》做工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为您介绍的是中国京剧院京剧名家、著名虚声黄秉强。黄秉强在注重对传统京剧的继承，也在不断尝试不同京剧表演形式。2003年8月，在移植改编的京剧《乌纱记》中，黄秉强扮演了崔云龙。同年参与创排大型京剧《图兰朵公主》中，首创了唱念做打舞为一身的男主人卡拉夫一角，连演70多场，足迹踏遍海内外，所到之处反响十分热烈。黄秉强还有一出自己独有、颇受好评的京剧《海瑞悲迁》。这出戏是沈阳京剧院上世纪50年代创排的历史剧目，作为原创老戏，经过岁月打磨，已成经典。好，我们一起来听黄秉强演绎的京剧《海瑞悲迁》选段。

封老母，多时守臣，使我来在园中，仔细亲手所制仙菜，以为奖金。看，江浙淳安县，连年荒旱，民不聊生。朝中严嵩专权，我知一心求道，这民间的疾苦何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为您介绍的是中国京剧院京剧名家、著名须生黄秉强。近年来，黄秉强除了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也经常走进高校传播京剧艺术之美。黄秉强在学习上很刻苦、认真、努力，而且为人善良、诚恳。也正是这些优秀的品质，才使得黄秉强的艺术不断进步。在多年的演出实践中，黄秉强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所以他在高校的授课也得到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膳食指南建议，一般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生重50到150克。红豆就是常见的一种杂豆，除了杂豆饭、杂豆粥这样的常见吃法，我们还推荐红豆牛奶。原材料很简单，只需要一小碗红豆、一斤牛奶，把泡好的红豆用高压锅焖熟，然后把红豆和牛奶放在一起，适量加热搅拌就可以了。牛奶和红豆搭配在一起，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红豆里的营养素，特别是膳食纤维，不会因为煮的时间过长而损失。相反，红豆煮烂后更加容易消化吸收，其蛋白质含量还高于谷物，富含钾、镁等微量元素，而牛奶则是补钙的最好来源。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个头大、奇形怪状的草莓能不能吃呢？市场上那些个头比较大的草莓，一方面是品种使然，另一方面是膨大剂的助力。很多朋友听见膨大剂几个字，就开始担心食品的安全问题，其实大可不必。膨大剂是一种合法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促进植物果实的生长，但对动物没什么效果，合理使用不会危害人体健康。还有一些看上去奇形怪状的草莓，也可能是受到了低温的影响，还可能只是长歪了而已。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可以食用的。对于草莓，一般成年人一天吃200克到300克就够了，吃之前可以在自来水下冲洗30秒，再浸泡10分钟，再用流动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

0: 1995小贴士。
1: 要想米饭吃得更加美味更健康，煮饭的过程中有不少细节需要大家多留心。首先，大米反复淘洗是很容易造成表层营养素流失的。有实验就表明，大米经过多次淘洗后，其中的维生素 B1 损失为40%到60%，无机盐的损失率高达70%。而且现在市面上正规出售的大米都经过了一定的筛选和加工，已经比较干净了，真的没有必要淘洗太多次。淘米时使用冷水轻柔地把米淘洗1到2次就可以了。烹饪前将大米浸泡10到30分钟，可以让米粒提前吸饱水分，蒸煮时淀粉颗粒糊化的会更加均匀，口感也就会更加软糯。浸泡结束后，大家可以直接用泡米水煮饭，这样可以最大化减少水溶性营养素在浸泡过程中的损失。米饭煮好后焖上10到15分钟，会让米饭变得更加松软，吃起来口感更好，也更适合肠胃不好的人群。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今天说一说血脂血糖异常的朋友适合吃哪种油呢？橄榄油中含有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油酸，这不仅可以供给人体能量，还有助于调节人体血浆中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比例。来自国际橄榄油协会的资料表明，橄榄油有促进血液循环、预防动脉硬化、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等好处，很适合血脂血糖异常的朋友吃。不过并非因此橄榄油就可以多吃了，还是要注意控制用油量，同时注意整体的饮食健康。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

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老朋友，旧时光。
1: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23岁大学毕业，
1: 妈，
0: 工作11年了。上次回家是半年前。我妈今年60岁，如果她可以活到90岁，我半年回家一次的话，也只剩60次见面机会了。从小到大做过很多算术题，只有这一道，我希望我算错了。
2: 奶奶，还有我呢，我给你当拐杖。
0: 其实，父母的要求不高，只希望我们能常回家看看。
1: 高兴呀，咱们高兴就好啊。
3: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4: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到了睡觉的时候，我立上了床，坐在床上，同志突然说，今天被窝不会凉了。文丽冲口就笑了，别把老婆当成热水袋啊。同志一愣，问道，什么？要是不穷整这么一次啊，也不知道一个人过日子难呢。同志就说，是啊，现在认识到了也还不晚呢。文丽说，就是得长记性，摆好了伤疤忘了疼。文丽说着拍拍同志的脸，又说道，知错改了就是好同志吗？同志伸出胳膊搂住文丽，说道，是啊，这过日子啊，夫妻双方难免有些矛盾，但不能一天到晚的总纠缠在家庭琐事里。我有我的工作，家里有些事儿啊想不到，你得理解我。行了，不说了，既然你承认了自己的不对，我就原谅你了。文丽听着觉着味儿不对，抬起身反问道，我承认什么了？还要你原谅？好了好了，别不好意思，你能知错认错已经很不容易了。文丽坐直了说，你装什么呀？还我知错？你知道自己错了才是最根本的。你看你看你，刚刚检讨完自己，这又推翻了。我压根就没错，还是你把你保证的话记住了吧啊。同志生气了，也坐了起来说，不是你说的你知道自己错了肠子都悔青了吗？呸，真恶心死了，你自己说的你这个人不知好歹，你怎么忘了？我怎么不知好歹了？你说的找我这么个媳妇儿不容易，还请我放过你这一回，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你真可以呀、啊！你能说出这么肉麻的话来？呸，这不是你说的话吗？怎么说起胡话来了？你的错不要往别人身上推吗？哦，笑话，反倒成了我的错了。废话，你的错你还不认账？我认什么账啊？你休想，没劲透了。同志抱着脑袋喊道，烦死了烦死了。一掀被子起身下了床，卷起床上自己的被子，一个枕头掉在了地上，同志捡起来抱着走。文丽说，哼，你也就配搂着枕头睡吧。同志一看枕头是文丽的，他抬手使劲的扔回去。文丽吼着，滚！同志也吼，这我家，我凭什么滚呢？你滚！
0: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同志和孙师傅站在工厂五讲四美的横幅下面聊些家常话。孙师傅问，和你爱人最近没闹了吧？听说有一阵子都闹得小文回娘家了。不该呀，多大岁数了还跟小青年一样啊，说打就打。同志就说，早就不打了。孙师傅看着同志关心地追问，一提家里啊，瞅你的声音都不对，到底有啥大不了的矛盾呢？没矛盾。孙师傅警告地说，那你给我听好了啊，家里啊必须要弄明白了，你可不能学社会上那些人搞什么阴阳大裂变。我告诉你啊，我就退了休也是你师傅，你敢胡来瞅我怎么治你。孙师傅走了，同志就问大庄啥叫阴阳什么的。大庄就说，哎呦，你真是不读书不看报了，没看报上现在讨论的这个离婚问题啊，有篇文章就叫阴阳大裂变，就指你们这号酸文假醋吃饱了撑的没事找抽的知识人呗。同志就说，我看你是

少抽。我师傅那话里，那有话呀，他啥意思啊？谁嚼舌头了？大庄脸色严肃地说：“嘿，这你就幼稚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你找个机会就值班出差，下了班不到天黑不回家，就你这情绪，哪个有家有老婆的人看不出来呀？”同志没好气地说：“

梅梅奇怪地问：“干嘛呀？真想当过呀？童子能放过你走啊？”温丽冷冷地说：“人家今天上海，明天广州的，全中国到处跑，要不就值大夜班、小夜班，我都小半年没见他人影了，再见呐，都不知道还认不认识了。”梅梅愣了一下，说：“这怎么会弄成这样啊？你们从前那会儿多好啊！”甭提从前啊，都是假的。现在最可怜的呀，就是女人了。梅梅就说：“什么可怜呐？啊，没有爱的，有爱得不到的，那才叫可怜呢。你这算什么呀？爱了大半辈子了，都50的人了，这玩什么呀？”文丽一脸的凄凉说：“老了，不值得珍惜了。”温丽不愿再说了。这一段日子，只要同志在家，童家的人就有点怪，因为经常要看同志的脸色。在吃饭的时候更是如此。大宝不怎么会用筷子，夹菜老掉在桌上，而且掉了就用手抓起来再吃。温丽总是用筷子敲大宝的手，今天又是这样。大宝又被文丽敲了手，使劲重了。大宝咧咧嘴要哭，看了同志的脸色，又不敢哭了。同志放下碗筷进了厕所，文丽就说：“快吃，看什么看？还有那么多的功课没复习呢。”多多小声地说：“妈，我今天晚上想去庄叔家看《加里森敢死队》，他们家是日本彩电，特清晰。”文丽火了，都什么时候了，还看电视剧呀？不想考大学了。多多就说：“老师都说劳逸结合，人家同学都看，家长还专门买彩电呢。你能和人家比吗？啊，你的学习本来就差，没听你们班主任说你上课跟梦游一样，一天到晚的不知道想什么。”文丽的声音单调刺耳，同志从厕所出来没听见似的，进了自己的房间。文丽的眼神跟着转过去，丈夫不理不睬儿女的事儿，叫文丽寒心。多多看着母亲表情的转换，放下了碗要走。文丽一拍桌子说：“收拾桌子，洗碗，这么大人了，眼里一点活都没有。”多多带着怒说：“一会儿要我复习功课，一会儿要我做家务，到底要我干嘛呀？我干什么你才看得顺眼啊？”文丽起身，狠狠地说：“做完家务做作业，听懂了吗？凭什么就该我做家务啊？大姐、二姐高考那会儿，你怎么什么都不让他们做呀？还有大宝，凭什么一天到晚的想干嘛就干嘛呀？”文丽因为同志在家，早已怒火攻心，一口气上不来，直倒气儿，喊道：“你个混丫头，说一句，你顶十句！”你有个女孩的样吗？你，童母实在看不过去了，上前推走了多多，说：“多大了，动不动就跟妈妈吵？你去做作业，我来洗碗。”文丽就说：“妈，甭惯着她。”多多就嚷道：“我以后不吃饭了，成不成？你不就想让我饿死，饿死我拉倒吗？”文丽还没来得及生气，童母上前轻轻拍了多多的脸一下，说道：“胡说八道，怎么跟妈妈说话呢？啊！”多多扭转过头，生气地走了。童母回身看了一眼文丽，再看看关着夫妻的房间，冲着文丽巴结地笑说：“我也想看那个啥子，那个家敢死队啊！要不我和多多、大宝去看一下，也没有多长时间，个把小时。今天礼拜六。”孩子学习一个星期了，也该休息一下嘛。劳逸结合是对头的。文丽不说话，收拾桌子进了厨房。童母悄声地对多多和大宝说：“赶紧去吧。”三个人蹑手蹑脚地出了家门。文丽从厨房出来，屋里已经没人了。文丽慢慢地回头，看着夫妻房间的门，门慢慢地打开了。同志站在门口，这夫妻隔着半个房间对视着，眼神都是漠然。文丽转。

0: 转过身，开始收拾饭桌。他将折叠桌收起，桌子重，他费劲儿拿起来，正要挪动，同志上前伸手接过，文丽松手，看着同志将桌子提起，可他心不在焉，房间又窄，放桌子时手碰到身边的碗架、柜子之类的，有点忙乱，桌子就倒了。手也被桌下的铁器擦了一下，不由得叫了一声。文丽本能地上前要看同志的手，同志下意识地立刻挪开了手。这个拒绝和表现生疏的动作，立刻让气氛变得微妙。文丽立刻扭过头，沉着脸进了房间。同志愣了一下，看一下手，也跟了进去。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痛心地说："我告诉你啊，同志，你现在站在这儿，我觉得你很陌生，简直不认识你。"同志说："我也难过，老这么下去。"太没意思了，孩子跟着也受罪，也影响工作。文丽听着没有表情，同志又说："你说是不是啊？你什么意思啊？"眼泪从文丽的眼中落了下来，文丽的声音哽住了。同志一看文丽的眼泪就烦了，立刻掉开了眼睛说："甭老觉着自己挺委屈的，谁都不容易。"文丽狠狠地擦掉眼泪。声音变得很冷很硬，说道："你说吧。"同志态度生硬地说："不要这种态度，你要没什么正经话，就别废话。你抬腿走人，家里啊不管不问的，我得照顾老人孩子、洗衣服、做饭呢。永远抱怨，永远指责，怎么做、做什么都不能让你满意。我就这样，怎么着吧？太没意思了，算了吧。我看也是。"停了片刻，同志终于开口了："咱们分开吧。""成啊。"文丽说完这个字，立刻弯腰抱起衣服往外走。她走得有点跌撞，那些衣服一路走一路掉了下来。她盲人般的走着，无视衣服落在了脚下。她踩着衣服往厕所走，同志呆呆地站着，看着那一路衣服一件一件的往下掉。看着文丽走进厕所，同志提着行李走出了自己的房间。看电视回来的同母一看见愣住了，赶紧上前压低了声音问：“干什么呀？这是？”同志低声地说：“出差。”同母看着同志走出去，回过头，厕所里仍是水声哗哗的。同母走过去，推开厕所门。水龙头开着，文丽呆呆地看着那些水流下来，眼泪已经干了。同母看了一眼，赶紧关上门往外跑，追上同志，拽着行李不让走，说道：“你想干什么呀？啊，妈，我们都说好了，先分开一段，大家都冷静冷静，想一想，再这么下去，都成仇人了。”同母拽着行李的手慢慢的松开，声音凄凉地说：“是不是因为我呀？我晓得文丽讨厌我，要不我回重庆，你们自己过啊。”同志就说：“妈，这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也不是不回来了，我会管家里的事儿的，有什么事儿啊，找大庄，他知道我住哪儿。”同志说着，拎着行李走下楼梯。同母呆呆地看着， 转过身，拖着腿爬上楼梯，就去拍大庄家的门儿。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在小酒馆里，沐浴着春风，同志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大庄把酒杯抢过来说：“有屁快放，有话快说，你要急死我怎么着？”同志就说：“他同意了，我们离婚。”大庄愣了一下，突然骂道：“你他妈还真够爷们儿的啊！你混蛋，干什么呀？你这是？这爷们儿活着不就这德行吗？你们怎么就和别人不一样啊？啊，你比别人多什么了啊？离婚，你四个孩子你不要了？你老妈能同意吗你？啊，还有你老婆，你老婆都多大岁数了？你离婚她咋办呢？切，你动脑筋，你好好想想。你甭说了，我这辈子50岁以前都为别人活着，50岁以后啊，我想为自己活。”大庄冷笑着说：“咱这辈子就是给人当牛做马的命，你不服啊？啊，好，我看着你怎么为自己活。”大庄帮同志找了一栋筒子楼里的房间，两个人拎着行李进来了。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小书桌、一把椅子。大庄说：“这房子你不能常住，你待上几天呢，晒一晒你老婆，还是乖乖的回去啊。”同志抬头看着大庄说：“我出来了，就没打算回去。”大庄冷笑着说：“甭跟我逞能啊，童子，我告诉你啊，别人不知道你咋回事儿，哥们儿，我知道。甭说你现在外面没人，就算有人你也离不了。不信呢，你看着，我不会再来看你了啊，你就跟着屋子里待着吧，你啊，就你一个人跟坐牢一样，你痛快着呢，对吧？”大庄说着砰的带上了门走了。同志随着那声门响走过去，关上门，一个人在斗室里转转，走到床边，习惯性的要掀床单，突然意识到已经离家了。一个背摔躺在了床上，看着天花板，脸上浮起了笑容，喊道：“啊，我自由了。”文丽却和往常一样，在早上催促着孩子吃饭，拿书包上学。多多先走，大宝背着书包等着文丽。文丽拎着书包往外走，童母跟上来问：“晚上会回来吧？”大宝已经跑出门了，文丽就回头说：“大宝要上学，当然回来住。”童母说：“你的意思，如果放假了，你们就不住家里头了？”文丽停了一下，苦笑了一下说：“妈，大宝他老了，最近身体特别不好，我不想再让他为我操心了。”文丽说完推门出去了，童母呆呆地发愣。过了些日子，快元旦了，天也冷了。这天下了班，同志正走着，还一脚踢跑了一只冻柿子。抬头瞅冻柿子的时候，看到童母走过来，同志迎上去说：“妈，有急事吗？是孩子病了吗？”童母就说：“你今天必须回家，眼瞅过年了，有什么事儿当面讲清楚了，听到了没有？”同志看着母亲点点头。同志随母亲回了家，家里没人，童母就说：“小孩子在庄家看电视呢。”同志点头，每个房间看着，突然感觉到家里的亲切。这时门被推开了，文丽抱着被子进来，看见同志没有反应，径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文丽正铺着被子，同志进来了。文丽先说话：“大宝的奶奶说你缺厚被子，已经准备好了，拿走吧。”同志轻声地说：“好。”文丽慢慢地抬起头看同志，说吧，什么时候办手续？同志低下头问：“ 孩子怎么办？文丽说，燕妮他们都大了，大宝还小，要跟着我。那这房子呢？文丽不动声色地说，离婚以后我会打报告跟学校要房子。你要我们母子走，我们就走。同志皱着眉头说，干嘛这么说？我有这个意思吗？房子你们住，我自己解决。那好，明天我就去开介绍信。文丽说完往外走，同志的嘴巴张了张，还是什么话也没说出口。在工厂的办公室里，同志坐在大庄的对面说，他同意了我们离婚，帮我开个介绍信。大庄摇头说，我告诉你啊，老太太找我好几次了，我不能开。同志站起来说，那你就别管我的事儿了。同志说完就走了。大庄在同志的背后喊，我管你的事儿，我家里还一摊烂摊子事儿呢，你小子也不来学学，看我怎么哄老婆的。下了班，大庄急忙回家，对庄嫂说，哎呀，这回童子是真没救了。庄嫂就问，咋的，真要离呀？大庄就说，叫你一天到晚看着文丽演戏，老觉着他老头比你老头强，看看吧，这天底下呀，就你老头最讲良心，宅心仁厚啊，你这么个主都供到现在，这叫不离不弃。庄嫂就说，去，他们的事儿扯我干啥呀？要我说呀，文丽啊是矫情了点儿，可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也奔50了，这要离了，这后半辈子可咋办呢？哎，你也没劝劝呐？你和童子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你见死不救啊你呀？我咋没劝呢？不听，跟头牛一样。那他俩到底是谁想离呀？童子这边啊叫的挺牛，可我琢磨着，要是文丽姿态高点儿，服个软儿，童子不是那狠心的人，估计这事儿啊，就这么地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大庄对庄嫂说，你去劝劝文丽。庄嫂自嘲地说，我？哎呀妈呀，他啥时候把我放眼里了？大庄就说，嘿，你这老娘们，你咋啥也不懂啊？他现在脆弱着呢，你去同情同情，安慰安慰，顺便呢做做思想工作去吧。啊，这不你最爱干的事儿吗？庄嫂不乐意地说，你才爱干这事儿呢。庄嫂想了想，就去找文丽了。文丽在家里找出了户口本、粮证、粮票、存折、副食本等，一一翻看着。正盘算时，听庄嫂和童母在说话，也问到她。文丽没回声，庄嫂已经进门了。文丽看了一眼庄嫂说，庄嫂啊，有事儿啊。庄嫂挨着桌子坐下，看着桌子上的东西。文丽冷冷地说，你来看热闹了是吧？哎呀妈呀，我有这心也不会当着你的面表示出来呀，我得背地里偷着乐呀。哼，你倒一辈子都说实话，看你们这样啊，我这心里头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你说这筒子楼那会儿吧，你俩多好啊，那同志对你那叫100亿，怎么就能到今天这份上了？咋能说离就离了呢？文丽就说，你倒有心想那会儿的事儿，我是不想了。这个人呐，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庄嫂叹口气说，甭管咋说，你们俩还是有好的时候。 你说我们家那口子，这些年他啥时候消停过呀？你看他现在那张老脸，谁看得上他呀？可走到大街上吧，碰上大姑娘小媳妇的，立刻来了精神头，还舔着脸跟人家逗闷子呢。童子啊，要不是老跟大庄吊在一起啊，也不能变成现在这样。是啊，他俩在一块儿啊，可是对眼了，没一个好货。就说我们家吧，啥事儿不是我操心呢？我伺候了他们家老的，再伺候小的，他就更不用提了。下了班回家呀，连鞋都是我给脱，他是油瓶子倒了都不服的主啊。你们家童子呢，不管咋说吧，还能照顾点家。文丽就抱怨地说，他照顾什么了？做做样子呗，就爱扎上围裙的时候满楼道里的窜，让大伙儿啊知道他在做饭。大庄啊，连样都不做。我说大庄啊，你也管管家。你猜他说啥呀？他说我管，那要老婆干啥呀？你说说，他拿咱当人吗？你说。文丽点点头，是啊，把咱们拴在家里头给他们当佣人使，他们好到外面花去啊，你说这日子还能过吗？受他这个气，我让他看看我离了他不能活。庄嫂说，那是是不能过了，咱也得硬气硬气，啥也不干了，让他们喝酒，哼，让他们喝西北风去。庄嫂说完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又说，哎呀，你说我这是干啥来了？你说说，哎呀，那个别管咋说哈，也不能离婚呢，那同志那还是好同志嘛。文丽笑了。文丽和同志要离婚的事儿自然惊动了文家，文秀就赶来了，见了文丽就急了，问道，怎么着，还真离呀？文丽说，哼，连话都没有了，跟个生人一样，离不离的有什么区别呀？赶紧离了算了，再不想看他那张冷脸了。文秀抓住文丽的手劝道，你平常任性啊也就算了，这事儿啊可不能任性，你也快50岁的人了，那离了怎么办呢？一个人过呗，再孤单也比这么着强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呀死的心都有。文秀看着妹妹文丽说，你是我妹，按说呀我该向着你，可这么些年呢，同志什么人我看得清楚，他不坏，对你呢也不是没感情。两口子过日子就那么回事儿，别那么较真儿，什么事情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要都跟你一样我们还活不活了？文丽一脸的麻木说道，说什么也晚了，吵了这么些年都伤了，再一块过下去呀。文丽摇摇头，一脸的痛苦，又说道，还怎么往下过呀？大姐，你不是我，没法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呀，还是心太高了，哪像我们呢，差不多的日子就能满足，对付着过去啊就行了。你是不愿意对付啊？我也想过对付，可一看他那张脸，那叫一个冷，他是真恨我呀，还让我怎么对付啊？啊，你的意思还是同志想离呀？那我去跟他说去。这也太不负责任了。文秀说着要走，文丽一把拽住了，别说了，晚了。文秀看着文丽一脸的哀伤，痛惜地问，真的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了？你们一起快30年了，你对他就没点留恋？文丽黯然。文秀看着文丽半晌，文丽摇头说，还是离了吧，见不着这人呐，心里还能想着点从前好的时候。文丽对文秀又说，大姐，帮我开张介绍信吧，我不想跟单位说。文秀给文丽开好了介绍信，给文丽送来了。文秀没怎么说话，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文丽在房间里整理介绍信、结婚证之类的，童母进来看着文丽准备好的那些文件，黯然神伤，一屁股坐下，想想这样不行，就去找同志了。那时同志懒洋洋地在车间门前眯着眼睛晒冬天的太阳， 童母迎着同志走过来，同志看到了，赶紧上前问：“哎呦，妈，大冷天的，你出来干什么呀？家里出事儿了？”“没出事儿。”“那有什么事儿让燕妮告诉我不就得了吗？”童母憋足了声音说：“那么件大事，燕妮能解决吗？”同志吓了一跳，赶紧四下张望说：“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你真要跟我立离婚呐？”“妈，这事儿您别管了。”“你是不是我儿子啊？文丽要不是我孙子孙女的

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是文丽主动的。胡说，文丽都快50岁了，还主动离婚，笑死人呢。妈，哎呀，你赶紧回家去，我还要上班呢。同志说着要走，同母重重的跺脚说："我告诉你，志儿，文丽是有很多毛病，可没得品质上的问题，也是好母亲。这种老婆你不能不要。"同志哭笑不得说。你不是最烦他吗？怎么现在他倒是好人了？童母训斥着说：“你少给我废话，我只有一句话，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不要想把这个家拆散了，晓不晓得？”童母说完，气呼呼地走了。同志满脸的无奈，婚还是要离的。两个人一起去了街道办事处，文丽一进门就觉得别扭。结婚和离婚都在一起，进进出出的都是幸福的年轻人。领了结婚证的新人拿着结婚证，一脸幸福的从文丽和同志的身边走过。文丽和同志在新人之中显得非常的扎眼。一个工作人员抬头问："你们是家长吧？孩子怎么不自己来呀？"工作人员回过头冲着文丽问："孩子叫什么呀？"文丽窘得不说话，同志一旁赶紧地说："我们是来办离婚手续的。"这"离婚"二字说得特别小，那个人根本没听清，又问道："什么？"同志不说话了，退到了一旁。文丽只得上前，声音也小，但清楚一点："我们是来办离婚手续的。"工作人员眼睛瞪大了。脑袋往前伸了一下，仔细地看着同志的夫妇，看得文丽直往同志的背后躲。同志下意识地挡在文丽的前边，这是一个夫妻习惯性的动作。工作人员点点头，自作聪明地说："啊，你们是再婚的吧？"也是，再婚和初婚呐，就是不一样。岁数大了，都有个个性，很难过到一起去。同志回头，文丽瞪同志，工作人员拿出表。

0: 人员端详着同志和文丽，压低了声音：“26年，那为什么要离婚呢？”文丽的脸已经羞得通红，板着脸说：“你说。”同志也急了：“怎么都我说呀？你说。”文丽瞪着同志，同志反瞪着文丽。文丽压低了声音说：“不是你要离的吗？你不说谁说呀？”同志的声音更低。也不看地方，还吵还吵。文丽气得转身到桌前，冲着工作人员说：“我们性格不合，没感情了，没法一块过了，必须离。”工作人员愣愣地看了一眼同志，说：“男同志也是这意见吗？”同志回头看了一眼文丽，文丽狠狠地瞪着同志，同志调转头，点点头。文丽的眼睛一下子暗下来。他的表情全在同志的眼里，同志猛地掉过头，表情黯然。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工作人员低头工作，一边工作一边说。这么大岁数了还离婚，我到办事处这么多年了，还头一遭碰到。材料都到齐了吗？文丽机械地说：“啊，在这儿呢。”文丽把一些纸片、本本放在了桌上，工作人员看着，介绍信、工作证、结婚证、户口本。哎，户口本呢？文丽愣了，户口本？她转脸问同志：“户口本你拿了吗？我怎么知道？”怎么什么事儿你都？同志瞪着文丽，文丽醒悟过来，看了一眼周围，工作人员倒都忙碌着，没人往这边看。一对新人分着喜糖，文丽掉头就往外走。工作人员吩咐同志：“下次来记着啊，房子、孩子归谁，财产怎么分割，这些事儿啊都要写在协议上，再带上户口本、工作证、单位介绍信，才能给你们立案办理。”这些都齐了呀，也不能马上就判离，也要有一个调解的过程。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一些家访，找当事人谈谈话，进行调解。确实属于婚姻破裂的才能给办手续，明白了吧？同志压根儿就没听进这些话，匆匆的出门了。文丽已经走远了，同志看着文丽孤单的背影，想跟上去，想想还是算了。转身朝另外的方向走去，文丽回到家，带着情绪翻箱倒柜的找户口本，还是找不到，哗的一声，东西扑啦扑啦的掉到了地上。童母进来，看着一地的混乱，啥话也不说，开始收拾东西。在工厂的车间里，大庄说："这事儿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你赶紧撕了那介绍信啊，就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啊。"同志一脸疲惫地说：“看他那样啊，也没啥妥协的余地了。”家里，文丽坐在床上想户口本会在哪儿呢？突然就想到了大宝。好不容易等大宝放学回来了，文丽问大宝看到户口本了吗？大宝眨着眼睛，不说不知道，却说：“我不告诉你。”文丽急了，冲过来打大宝，大宝就狂喊。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让你们离婚，打死我也不让你们离婚。燕妮推门进来了，拦开文丽，问道："妈，你跟我爸真的一点感情也没有了吗？大人的事儿，你们别跟着瞎搅和。"燕妮笑了："你们要离婚啊，我就什么也不信了，我也不想结婚了，就当一辈子老姑娘吧，反正你们也不拿我们当回事儿。"童母和多多拎着行李出了房间， 多多说。

0: 大姐，咱俩一起过吧。明天帮奶奶买一张去重庆的火车票，奶奶想走了。大宝一下子就哭了，奶奶，我们跟你一起走。托姆就说：“要的，要的，我孙子去重庆上学，去学四川话。”文丽站着，身子就歪了歪。到了晚上，文丽不做饭也不吃饭，坐着发愣。东西散落了一地，也不收拾。房门悄然地被人推开，同志进来了，不走进房间，靠着门站着。文丽抬头看了一眼，转过脸，没有表情。户口本找到了，你妈藏起来了。同志机械地问：“那怎么办？”文丽突然提高了声音喊：“那么想离，去跟你妈要啊！”文丽说完，起身推开了同志，就往外走，可是却被同志一把拽住了。文丽一下子全线崩溃了，猛地扑到了同志的身上，连哭带撕带抓带咬。同志一动不动，任凭文丽折腾着，眼睛慢慢的湿了。童母在门外悄然的将门关严实了，一回身儿。几个孩子排成了一排，大眼瞪小眼儿。童母挥手让孩子们散开，童母和孩子们的脸上都浮现出了久违了的笑意。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春天了。初春回寒的一天，童家搬家了，搬进了机械厂新盖好的宿舍楼区。童志、大庄、文慧的丈夫和几个年轻的工人往楼里搬着大衣柜儿，文丽在一旁指挥着他们一点一点地往楼上走。天冷，文丽却满脸的通红，一个劲儿地擦汗。边说："小心，慢点儿，慢点儿啊！好，好，好，好。"同志、大庄和几个工人刚要放下，文丽就嚷：“再挪一下，再挪一下呀！哎，好，好，好！哎，不行，不行，还要错一下。”桌子在空间来回来去的移动。同志急了，说：“放下，放下，你就别太较劲儿了，想累死我们呢！赶紧的吧，大庄家还没搬呢。”文丽忽的就火了，这家是我一个人的事吧？爱管不管，你自己弄吧。文丽说着，将手中的抹布啪的一下摔到了地上，起身就往外走。大庄赶紧拦住说：“啊，不忙不忙啊，慢慢整，慢慢整啊，慢慢整呗，往舒服里整。”同志一旁递过了一杯水，文丽恍惚了一下，拉着同志悄声的问：“我又发急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我都适应了。文慧的丈夫凑近了说："没事儿啊，过几年就好了。你二姐前两年呐，比你闹得还凶。"文丽更是满脸的凄惘。庄嫂抱着东西在三居室里跑进跑出，老远就听见她的大嗓门。同志和大庄忙里偷闲，躲到凉台上抽烟。同志就说。你说文丽这更年期的症状是不是更严重了？大壮感慨地说：“真有点大发了。这从前呐，温婉可人、浪漫多情的主，现在呀，哎，这岁月可真摧残人呐。”大壮嘿嘿的又笑。人家都说越挑剔、越敏感、心眼小、性格脆弱，一辈子追求浪漫的女人。更年期的症状越明显，这就越发显示出我在选择老婆的问题上的英明决策。我老婆啊，那胸如大海啊，宰相肚里能撑船，是绝对不会有什么更年期的啊。同志就说啊，合着你20岁的时候就算计着40岁的日子咋过了？大庄就说，那是啊，这叫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大庄正说着，庄嫂砰的一声推开了凉台门，吼了一声：“让你干活，跑这儿偷懒来了。”大庄和同志同时愣住了。大庄尴尬地举起烟说 就抽一根儿啊，就抽一根儿。庄嫂一把抢过烟，声音更加尖利：“抽啥抽啊？不知道肾炎不能抽啊？说多少次了记不住啊？你猪脑子啊！”庄嫂说着，将烟扔到了地上，还踩上了一只脚，转身就咣当一声带上了门。同志和大庄面面相觑，同志就说：“我还是走吧，你老婆这症状啊，我的妈呀，河东狮吼啊，我这心脏可是受不了了啊。”文丽好歹只是爱唠叨爱哭，还特有自知之明，经常啊做自我检讨，不像某些人呢执迷不悟。大庄正要强辩，就听外面一声凄厉的叫声：“大庄！”大庄忙不迭地说：“来了来了，老婆大人，干啥呀？”今天，在同志家刚分的三室一厅的新房里，全家聚会，文秀、文慧高高兴兴地来祝贺乔迁之喜，文慧的丈夫也跟着来了。文秀就说：“大妈呀，这回住新房了，心里高兴吧？”同母喜笑颜开地说：“高兴高兴，这回啊真是宽敞了。”文秀对文丽说：“这么多房间足够住了吧？”文丽说：“房子还有够住的时候啊，多大都嫌小。”文慧说：“你这儿再说小，我们那儿可怎么住啊？”说着瞪了丈夫一眼。文慧的丈夫赶紧说：“我这不正跟领导商量着吗？咱不住楼房啊，咱住四合院，接地气，能长寿。”文慧撇了撇嘴说：“吹牛吧，还长寿呢，活那么长干嘛？”同志搬来了一个大折叠桌，多多和大宝帮助他打开，大家往桌上放餐具，楼下就有人喊：“佟多多，电话！”多多匆忙地跑出去，边跑边说：“我爸都当了副总了，也不安排电话，跑来跑去的，有点急事儿都给耽误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搬来了一个大折叠桌，多多和大宝帮助他打开，大家往上放餐具，楼下有人喊：“佟多多，电话！”多多急忙跑出去，边跑边说：“我爸当了副总，也不安排电话，跑来跑去的，有点急事儿就耽误了。”同志就说：“你屁大个人有什么急事儿啊？”又扭头招呼说：“啊，来吧来吧，这几天搬家呀，辛苦各位了，来来来，坐坐坐。”说话间，多多开门进来了，说道：“等等，先别开饭啊，还有我呢。”文慧好奇地问：“多多怎么就那么忙啊？”文丽说：“我们家呀，净出盲人。第一大忙人呢是他爸，第二个就算佟多多了。”多多就说：“我爸那是为别人忙，属于瞎忙、白忙，我这是为自己忙。”文秀说：“燕妮去哪儿了？”文丽叹了口气说：“燕妮上部队看刘强去了，刘强在部队干得挺好，这丫头走时候啊，告诉我说去部队顺便和刘强把婚结了，什么也不用家里管。这丫头最不是人，最不听话了，我管不了啊，也就不管了。可是我这心里头吧，我……”同志听文丽要发急了，急忙岔开话说：“来来来，把酒倒上。”文丽不想说燕妮的事儿了，看着大家说：“小孩子只能喝饮料啊。” 同志逐个给大家的杯中斟上了酒，当他给文丽倒酒时，发现文丽的脸色不太好，赶紧装着没看见，拿起了酒杯。同志就说：“来吧，老妈、大姐、二姐、二姐夫、孩子们，咱们今天呢是乔迁之喜，搬新居。”多多接上说：“还有爸爸提升为厂里的副总工程师。”同志说：“我这心里头啊高兴，请大家来呢看看我们的新房子，聚一聚，热闹热闹，图个喜庆。都是家里人，来，咱们先干上一杯。”大家站起来正要举杯，文丽手中的杯子却突然放下了。大姐文秀觉察到文丽不对，赶紧捅她，问道：“杯子呢？”文丽勉强地举杯，大家正要碰杯，文丽杯子却重重地放下，大家又愣住。文丽推开杯子离席而去，众人面面相觑。同志要起身，文秀赶紧按住：“我去吧。”文丽在流泪，文秀关切地过来。文丽抬头看着大姐说：“那五梯柜我说放在北墙，他非得放在南墙。童子现在呀，是大事小事都跟我对着干，家里谁都不听我的，放在这儿当不当正不正的，多别扭啊！我一看这五梯柜呀，心里就别扭。”文秀看着文丽，眼里满是怜悯，说道：“待会儿啊，让你二姐夫和童子搬到北墙上去，不就完了吗？”文丽愣了一会儿，抹了把眼泪说：“我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啊？”文秀摇头：“没有，大家都在笑话我吧。”“嗨，谁笑话你呀？我和你二姐也不是没经历过，女人呐，都得有这一段，过了就好了。”文丽就说：“女人怎么就这么倒霉呀？苦了一辈子，这好容易孩子大了吧，又这个更年期，甭管什么场合，越想控制吧，就越控制不住。哎，丢死人了。你呀，太好强了，什么事儿都要好。你呀，还是听医生的话，吃点雌激素吧，听说呀有帮助。”“你吃过吗？”“我的症状没有你明显，不用吃。再说我比你早，我40多岁的时候啊就没了。你呢？”文丽一脸的绝望说：“基本没了。现在呀，特烦童子碰我，一碰啊就心里头火烧火燎的。童子知道你这症状，会体谅的。男人还不都想着那事儿，他肯定特烦我了。”文丽又开始流泪：“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哎呀，再说那雌激素能吃吗？我们学校的徐老师就更年期，医生开雌激素吃了2年，得了乳腺癌，胸部啊全都切除了。再说了，是药三分毒，更年期又不是病。”文秀不说话了，看着文丽。文丽突然住口了：“我又急了吧？”文秀点点头，苦笑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这天早晨，同志走进了副总工程师的新办公室。文秘进来说：“童总，你这是一张旧桌子，先对付一下，已经派人去买新桌子了。”“不用换，这就行了。厂里的规定，新领导上任要有新环境，尤其是年轻的领导新上任，我们就更得服务到家呀。”“
2: 我还年轻啊，老喽，都50了。您可一点也不老，大伙儿都说呀，厂领导可算有个年轻的了。大家还说您不光长得年轻，也潇洒有风度，他们还说您像个小伙子呢。”
0: 同志笑了说：“厂办的人真会开玩笑啊。”大庄趁文秘走出去，自己悄悄地走到了同志的身边，说道：“
2: 你明明52了，你怎么跟人家说50？你瞒报2岁呢？”
0: 同志愣了一下说：“
2: 说习惯了呗。我告诉你啊，我50以后就没过过生日。”“哼，还真是近墨者黑， 那文老师怕老，一过40就不过生日，你咋？

0: 也跟着学呀。哼，他不让我过，那我老了，他不也跟着老了？大庄别有用心地问：“新家那晚上过得特得意吧？”同志就说：“明知故问啊，你啊，文丽哭了小半夜。哎，哎，你老婆那更年期症状也挺明显，你那问题咋解决的？”大庄瞪眼，同志嘿嘿地笑着说：“嗨，又忘了，你那个啊，对你那套下水坏了。”你老婆现在呀，特满意你吧，反正又没那需要。大庄伤心了，说：“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哎，你老婆吃药吗？更年期又不是病，有药可治吗？怎么不是病啊？我查过资料，外国人呐，可拿这当回事儿了，用药啊能缓解症状。那你给你老婆整点呗。我老婆怕得癌啊，合着我老婆不怕得癌呀？”同志一听，瞪起了眼睛。你说这家里安上电话，怎么不得劲儿了呢？我也是，家里不安又不行，安上吧，基本都是多多用。你说这小屁丫头哪那么多电话？大庄嘿嘿的笑，想说什么又没说。文丽的工作上出了点岔头，因为工资没涨上去，为这事儿，文丽去找校长。校长告诉文丽，下次争取吧，因为这次名额有限。文丽生气了，因为这次涨上工资的几个人是不正常的，有暗中操作的嫌疑。正要跟校长进一步理论时，一个教师进来，告诉文丽派出所来电话找他。文丽愣了一下，问：“派出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老师就说。他们请你去一趟，可能是佟思博出了点事儿。文丽呼的一下站起来，转身跑出了校长室。校长在背后喊：“文老师，你别着急啊，冷静点儿。”文丽急急忙忙地跑到了派出所。民警告诉文丽，佟思博抢劫。文丽吓了一跳，问道：“大宝抢劫？他怎么会呢？”一个民警说。最近呢，我们连续接到几个孩子家长报案，说有一个抢劫团伙在附近专门抢劫孩子的财物。经过几天的蹲守，在今天，我们在青年路南胡同把这个团伙抓获了，其中啊就有你的儿子佟思博。另一个民警说，这个团伙的成员都是小学生，作案对象呢，也就是附近几个小学校的低年级的学生，他们拿着削铅笔的小刀子。木质的手枪，专门抢劫小学生，索要零钱、文具，没什么值钱的。民警说：“你的这个孩子是团伙中最小的啊，而且是第一次，又只是负责看堆儿，并没有具体的实施抢劫，所以呢，我们把他交给家长，回去以后你要好好教育。”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这件事儿把同志气得快要疯了，同志气得在屋子里转圈子，几次想动手，都被文丽拦住了。同志吼道：“你个小混蛋，你给我站在那儿，不许动！”大宝乖乖地站在了一旁。文丽就说：“大宝啊，你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吗？”“
2: 知道，是抢劫。”“
0: 都有谁？”“
2: 有头，有酋长，还有戏子，都是加里森敢死队里的人物名字。”
0: 同志大吼道：“你们这是犯法，要抓去坐牢的！”文丽就说

0: 榜，你要什么可以跟妈妈说呀，妈妈给你买，不能要人家的呀，更不能抢。你还小，听妈妈告诉你啊，这是犯法的事儿。你看那些坏人都是从小不学好，一点一点的走上犯罪道路的，明白了没有啊？大宝乖巧的点头说：“明白了。这要记上一个污点的，你可是要背一辈子啊。”那些孩子还都没放回来，还在派出所关着呢，不许回家。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犯罪了。你这是第一次参加，警察叔叔原谅你了，你可一定要记住，不能再犯了。如果要第二次再犯呢，警察叔叔就不会原谅你了。还有，再也不许你跟那些坏孩子在一起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同志喊道：“大声点儿，听见没有？”大宝放大了声音说：“听见了。”同志教训地说：“你要是再和那些坏孩子在一起，派出所就不会让你妈妈去接你了，你就不能回家了，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好。去向你妈妈承认错误，在一旁生气的文丽突然发作了，大吼一声："你明白什么了你呀？你什么都明白，就是不学好，学习上不去，干这些坏事儿倒学得挺快的。我是学校的老师，天天在教育别人，你却去干这种事儿，你这是让学校全都看我的笑话是不是？你要气死我呀你！"文丽扑上去，使劲儿地打大宝的屁股。同志赶快上前拉着文丽，大宝吓得哇哇地哭。同志小声地对文丽说：“好了好了，你冷静点啊！派出所不是说教育教育就行吗？那就别动手打孩子了。孩子出了问题呀，我们也有责任。”多多在一边求情说：“就大宝那样的，想当劫匪也得有人要啊。”跟着人家瞎起哄呗！文丽转过脸就冲着多多喊：“你也强不到哪儿去！这么大个姑娘了，成天不学好，你说你这几天晚上不回家都干嘛去了？”多多可是个厉害的角色，眼睛立刻瞪得比文丽还大，声音比文丽还高：“你这更年期，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不是打这个就是骂那个，一见我就烦。”我回来干嘛？找你打骂呀！我可没更年期。文丽气得上前就抓多多，同志大喝一声："多多，赶快回屋去！有你什么事儿啊？"多多哭闹着："谁不想回家呀？可咱们家有我待的地方吗？我妈什么时候关心过我呀？"文丽一口气倒不上来，一下子靠在了墙上。同母和同志赶紧的扶住，多多不敢说话了。文丽大声的哭了起来，突然转向了同志："还有你，你管过几回孩子，全都推到我身上，从早到晚的，连个影子都看不见你。孩子现在这样了，怪谁呀？怎么大人孩子都不省心呢？"文丽放声大哭。晚上吃完了饭。文丽突然情绪好了，拉过大宝，揉着屁股，充满了慈爱。宝啊，妈妈打你疼不疼啊？
1: 不疼，不疼。你使劲哭，
0: 特疼吧？
1: 一点也不疼。我哭是因为惹妈妈生气了。
0: 文丽的眼睛湿润了，说道。宝啊，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妈最疼你了啊！你要给妈妈争气啊！大宝抬手擦文丽的眼泪，说道："
1: 妈妈，我以后不让你伤心了。"
0: 文丽流泪，多多已经睡着了，睡得不踏实，慢慢的睁开了眼睛，眼前一个巨大的黑影，吓得立刻坐了起来，大喊道。妈，灯亮了，文丽直眉立眼的瞪着多多，多多吓得魂不附体，抬手在文丽的眼前挥动说："妈，妈，你梦游了吧？文丽抬手打多多的手说："你才梦游呢！你老说我不管你， 我管你，你听吗？啊，你说，你两天晚上不回家，去哪儿了？
2: 多多恢复过来，立刻爱理不理地躺下了，说：“
1: 现在管呐，晚了。要有什么事儿，早就有了，早干嘛去了？”
0: 文丽伤心了，又哭了。多多立刻烦得不行，说：“
2: 得得得得得，一说你就哭。
1: 好了好了，我以后回家住，好好读书，找个好工作，成不成？”
0: 文丽就说：“多多，你是妈最小的女儿。”多多抢着说：“甭跟我说你最疼我啊，我早就知道我最多余，要不也不能叫多多。”
2: 文丽张口结舌的说不出话了。同志从门外进来，看着多多：“
1: 别老跟妈妈顶啊，妈妈说什么就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0: 多多就说：“
1: 我梦里都加勉呢。”
2: 同志拉着文丽回到了房间，他没告诉文丽，他看见多多逃课不上电大，在街上坐一个小伙子的三轮。

0: 什么？那你有错事了吗？燕妮脸红了，说道：“妈，说什么呢？”文丽瞪了眼睛说：“别傻乎乎的，刚结婚就弄个孩子，妈还没有当姥姥的思想准备呢。”燕妮就嗔怪道：“妈，有了孩子，我自己可以带呀。”多多过来抱着燕妮说：“大姐，你可回来了。”妈，这下面的重点呐，肯定转移到你身上了。我嘛，就重新回归少数民族了。不过，我都习惯少数民族了，这冷不丁的吧，当回重点，真受不了。我自由了。文丽伸手点多多的头说：“你甭那儿挑拨离间啊。”多多嘿嘿的笑，说道：“你骂我、打我都成。”就是甭理我，文丽绷不住笑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公元1984年的冬天比较冷，童家的孩子们工作的工作，上大学的上大学，当然。偷偷不务正业的还在不务正业，但是同志却比较忙。在这天一大早，同志坐一辆桑塔纳在机械局办公楼前停下，从车里出来，加上公文包，匆匆地走进了机械局大楼，在科技处门口停下，抱着文件包的左手也轻轻地颤抖了，因为同志。听到了李天娇说话的声音，他举起敲门的右手也停在了半空了，而门却开了。一个工作人员从里面走出来，看见同志说：“哦，童工，怎么不进去啊？”同志点了点头，定了定神，走进了科技处办公室。同志看着李天娇。张了张嘴，不知道如何称呼了。站在一旁的秘书上前为同志介绍：“啊，童总，这是咱们科技处新调来的李天娇处长。”李天娇此时一身中性装束，相貌依旧，只是脸部的线条更显坚硬。她抬头看见同志，但她没有表情。秘书接着介绍。李处长，这位是红光重机的童总。同志尴尬地笑着，想伸手，但伸到一半又半空悬着，嘴里下意识地说着客套话：“你好，李处长。”李天娇客气地说：“你好。”李天娇说着，伸出手，礼节性地挨了一下同志的手，同志的手脱了下来。秘书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同志和李天娇两个人，李天娇微微地低着头，转动着手里的铅笔，看着文件，用仍是公事公办的语气说：“你的材料带来了吗？”同志急忙打开公文包，掏出材料说：“哦，带来了，带来了。你看。”同志把材料递给李天娇，李天娇接过材料放到桌上。立刻埋头工作，又把同志晾到了一边。同志尴尬地站了片刻。李天娇抬头问：“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同志说：“啊，没有，没有。”同志匆忙转身，因为慌乱，差点撞着文件柜。走到门口时，同志犹豫了片刻，猛地回身，李天娇正不错眼珠地看着他。两个人目光瞬间接触时，都晃了一下。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

0: 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同志猛回身，李天娇正不错眼珠地看着他，俩人的目光瞬间接触时都晃了一下。同志不由地说：“啊，我不知道你回来。”李天娇说：“现在知道了。”同志嘟囔着：“如果你感觉不方便，以后我会让别人来。”李天娇若无其事地说：“我没有什么不方便，你有吗，童总？”同志急忙说：“当然没有。”这时有人进来了，同志冲李天娇点点头说：“李处长，就这样吧，我走了。”李天娇没有回答。文丽下班到了家，推门进来，就听见多多在电话里聊得来劲儿。听多多说：“我告诉你啊，以后甭往我们家打电话，老太太一听电话就抢着接，甭管谁的，还老刨根问底，你谁呀？和同多多什么关系呀？”文丽开始没太在意，听到此回过头，多多没觉察出那儿瞎侃，就说：“行，你会跳什么呀？不就贴面吗？没劲。”文丽走到了多多的面前，瞪着他。多多吓了一跳，赶紧挂断，冲着妈妈喊：“你想吓死我呀？”文丽就问：“什么老太太呀？说谁呢？”多多一惊说：“什么说谁？说我奶奶呀。”“奶奶，奶奶，你不是老太太吗？”同母一旁不理会，一转身进了厨房。文丽恨道：“甭一进屋就打电话，成你专用的了。”多多进自己的房间，边走边丢下话：“我不打也没人找你呀。”文丽气得直喊：“你说什么？”多多赶紧进了房间，关上了门。同志回来了，见文丽对着窗户坐着，一个劲儿的抹眼泪，听见同志进来不回身，但泪流得更多。同志见状愣了一下，拉张椅子坐下，问道：“又怎么了？”文丽流着泪不理会。同志又问：“今天吃药了吗？”文丽恨道：“你才有病，你怎么不吃药啊？”同志冲着空气做了一个龇牙咧嘴的动作，将怒气释放掉，然后回过头做出和颜悦色的表情说：“又是多多招你了吧？”“你不知道，我们办公室新来个大学生，还问我是不是结婚特晚啊，是不是三八式。因为啊，我这么老了，老婆还那么年轻水灵，皮肤啊特好，体型啊一点没变。”文丽多少得到了点安慰，不流泪了，却嗔怪道：“胡说吧你。”同志一见文丽缓过劲儿了，立刻就要往床上倒。文丽赶紧说：“嗨嗨嗨，换衣服没有啊？不能躺，要吃饭了。”同志没什么胃口，躺在床上也不想起来，脑袋里在想着李天娇，也许是心想事成。同志在第二天又见到了李天娇，那是在厂长的办公室里，秘书带着李天娇走进门来。同志站起来，李天娇依然是一脸职业的表情，跟秦厂长握手，然后转向同志伸出手。同志机械的伸手，两只手又是轻轻地握了一下。秦厂长说：“像李处长这样懂技术又有经验的年轻人可是不多啊，我想啊，你们能合作好的。”李天娇说：“啊，我和童工合作过，彼此了解。”同志心里一凛，急忙地说：“啊，是啊是啊。”秦厂长是外面调来的新人，不知道这两个人的过去，听言笑着说：“哦，是老朋友了，那我就更放心了。”李天娇和同志互视，李天娇的眼神平静如水，同志的心也静了下来。几天下来，这两个人一直这样正常着，看不出有过朦朦胧胧的过去的样子。 一点意外发生的地点是在工厂的设计室。同志进去的时候，李天娇正埋头看图纸。同志推门进来，正要喊什么，突然看到李天娇，愣了一下，本能的想往外走。李天娇抬头，两人的目光对着。李天娇客气地问：“有事儿吗？”“没事儿，没事儿，就来拿图纸。”同志说着，到桌上拿图纸，因为紧张，手哆嗦了，把桌上的图纸翻得乱七八糟，就是找不着想要的那张，还差点碰到一杯水。李天娇看着同志忙乱，无动于衷，这样的态度终于令同志镇静下来，拿起一张图纸，自嘲地说：“整个一个骑驴找驴，不就在这儿吗？”同志说完，拿着图纸要走。李天娇看着那张图纸说：“那是我要用的。”同志赶紧放下说：“对不起，我看错了。”李天娇重新弯腰看图纸，同志放下图纸，也没再找别的，撒腿就走，走得挺狼狈的，这就谢底了。同志走了，李天娇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同志的身影远去了。同志推着车要往家里走，那时候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天也黑了。同志抬腿要上车，旁边插过一个人，路灯下看清是李天娇。同志愣了愣，车偏了，差点摔倒，赶紧用脚支住车，看着李天娇从身旁经过，他只好推着车跟在李天娇的后面慢慢地走，不敢骑车超过去。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地慢慢地走着，前边是岔路口，李天娇似要往旁边拐，同志呢似要抬腿上车，李天娇却慢慢地转过身，同志也停下来。在昏暗的灯光下面，谁也看不清谁的脸。李天娇看着同志，同志既不能低头，也不敢直视，只好呆着。李天娇一笑说：“童工啊，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意见啊？”“啊，没有啊，怎么可能有意见呢？”“哦，李处长，你到厂里指导工作，我肯定尽全力配合的，这个你100个放心。”“啊，我当然放心。我们是老同事了吗？”两个人又呆了片刻，几乎同时说再见。李天娇离开了，同志呆了片刻，才骑车回了家。他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台灯开着，文丽正歪在床上睡着了。同志过去关上了台灯，替妻子掖好被子，然后退出来，披着大衣在沙发上睡了。在天亮时，文丽打着哈欠推门出来，看着沙发上摔着的大衣，愣了一下。找同志时，同志已经走了。这一阵子，同志忙极了，也就累极了。这天中午，正想躺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大庄端着水进来了，声音腻腻地说：“哎，你脸色不好啊，心里有火啊。”同志就说：“别幸灾乐祸的啊。”“哎，你说你跟李处长和平共处，心静如水，还有啥好担心的？李处长这次来厂里，为啥没人说三道四的呢？看来啊，你们真成革命同志了。哎，可是哥们儿，他来厂的事儿你告诉文丽了吗？”见同志不理，大庄又说：“还要怎么跟你说呀？屁大点个地方，这不出几天呢，厂里谁都知道。你们从前可是有过挺大动静的啊！这李处长有家有主，你怕啥呀？”同志就说：“啰嗦什么？要说也得找个机会呀。你老婆甭那嚼舌头就成。”大庄说：“哎，放心吧，这回呀，我老婆不敢说了。你们要因为这事儿再打离婚，哼！我这老婆呀，我也不要了。”同志起身，懒懒地说：“走了，没省心的地方。这老太太还在医院住着呢， 也许今天能出院，早点回去，不加班了。童母是老毛病，在医院住了几天，这时已经从医院回家了。文丽帮童母洗了脸，又照顾童母吃了药。文丽又顺手拉了拉床头的一个绳子，通向客厅的另一端发出了清脆的铃铛的响声。文丽就说，妈，你就躺着吧，什么事儿也别起来，有事儿就拉铃铛，铃响了我就来，你试试。童母高兴地拉了拉绳子，铃铛响了起来。童母就说，文丽啊，南方怎么也没个消息啊，我这两天呐惦记着他。文丽就说，妈，南方来信了。哦，都说什么了？文丽拿过信，戴上花镜说，南方说他研究生考试发榜了，我给你念念。奶奶、爸爸妈妈，你们好，你看这南方啊，头一个就惦记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接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了，我考进了我们学校的研究生院英语专业，八月中旬就要去报到了。这期间呢，事情很多，因此啊，没时间回家，请你们原谅，望你们保重身体。童母高兴地说，嗯，南方这孩子啊，真有出息，从小就爱学习，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文丽就安慰着说，快了快了。童母拿着信左右看着说，也不晓得找对象了没有。文丽说，南方可不像燕妮，野心呐大着呢，不会那么快找对象结婚的。童母说，野心再大也是个女娃。文丽叹了口气。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同志回来了，文丽一边忙活着一边抱怨说，你可倒会赶时候，你也真行，需要你的时候吧都找不见，快陪老太太吧。同志像个孩子似的偎到了母亲的床前，童母攥着同志的手说，妈没事儿，可是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哦，南方他妈又耽误上班。文丽就说，您老人家啊，跟我就别这么客气了，注意点身体啊，少生病比什么都强。这次妈出院，医生说了，以后啊得特别小心，千万不能摔跤，该给她买了一个手杖了，那种安全的。有空的话呀，家具还得搬一搬，碍事儿的往边上靠，免得绊着了她。我还想啊，家里有不少剩余的粮票，拿它呀换高压锅，三五一十五，五七三十五，得150多斤吧。同志就问，什么？换高压锅呀，得150多斤粮票。哦，嗯，家里的煤气罐也该换了。同志皱了皱眉头，文丽回头看了一眼丈夫，淡淡的笑着说，嫌麻烦了是吧？同志赶紧说，啊，不不不，啊，不麻烦，我明天就去换。啊啊，在哪儿换呢？谁指望你呀，让开。同志赶紧跟上去说，哦，忘了跟你说，我明天要出差。去哪儿啊？大连开个会。啊，我这些日子跑医院耽误了这么多课，刚想回学校好好上课，你又要出差，这个家不是又要扔给我了。同志说，那我跟厂里说说，不去了。文丽也不回头，冲着水龙头说，

0: 怎么能耽误你童总的工作啊？去几天啊？四五天吧。我其实也不想去，别假惺惺的，去吧。同志嘿嘿的笑了。晚上，同志已经躺下了，文丽还在磨蹭。一边的叨咕说："家里的药没了，明天早晨啊，别忘了到医务室拿点药，黄连素、感冒药、维生素、硝酸甘油。"同志说。硝酸甘油干嘛呀？出门在外防着点儿啊，别拿自己当个小年轻的。男人这个岁数啊，心脏最脆弱了，别老跟人拼酒。人一说童总身体真棒啊，就真拿自己当20来岁小伙子。你傻不傻呀你？同志就说："你看你，你恶心起来没完了，还睡不睡呀？"两个人躺下，文丽睁眼看天花板，问道。冬天去大连干嘛呀？怎么不去海南岛啊？哎，当老师真没劲，一辈子也出不去一回差。同志翻了个身看文丽说："下次再有活动，跟厂里说一下，一起去。"文丽想起文革期间在小旅馆被羞辱的往事，黯然地说："我早说过了，这辈子再不跟你一起出差了。现在呀。"没准别人还以为我是你大姨妈呢。同志一手拽掉台灯，正想翻身跃马，同母的房间的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文丽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就往同母的房间跑。同志赶紧跟着跳下去。原来同母什么事儿也没有，睡得很死，只是一只手搭在了铃绳上，拽响了铃。文丽松了口气，上前为同母整理被子。同志倚在门框上，看着文丽劳碌，心绪复杂起来。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在大连一家饭店的大堂内。工作人员迎来送往，同志拎着行李走来，有人接过行李引他到前台。另一个方向，一身职业装束的李天骄在几名官员的陪同下走出了大堂。两个人方向不对，谁也没有看见谁。安顿下来就是吃饭了，在餐厅里，一些人端着酒杯四处寻找目标。同志在这个场合显得比较落寞，独自在角落里远远地观察着与会人员。有熟人过来，就碰一下杯，寒暄几句。同志漫不经心地举杯，目光下意识地四周看着，看着看着，同志就呆住了。人群中，一个高雅时尚的女人，众星捧月，非常扎眼。她是李天骄，与往日一身工装的李天骄不同，今天的她身上透出十足的女人味儿。同志摇摇头，抬眼再看，李天骄举杯频频的邀杯，与周围的人老练的寒暄。同志下意识的往角落里缩，李天骄在众人的簇拥下从餐厅中间走过，好像没看见同志。而同志的视线却跟着李天骄移动。晚上没什么事儿了，同志在大连的街道上看冬日的夜景，脑袋里想的是李天骄。今天的李天骄使同志震撼。同志顺街道走着，在他的身后，一辆出租车慢慢的停下来，驶了过来。同志听到了声音，慢慢的回身。李天骄从车上下来，同志呆呆地站住了，看着李天骄走近了，默默地注视着他，然后径直朝前走去。同志迟疑片刻，跟上来，两个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默默地沿着街道走着。李天骄说："难道咱们一辈子就这么别扭下去吗？"同志却不知说什么好了。却说道："啊，你这么聪明啊，知道我想说什么。 也只有你说我聪明，同志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又走了几步。李天娇说：“这几年你过得好吗？哈，凑合着吧。你呢？啊，挺好的。你不觉得我和以前不一样了吗？啊，是啊，比以前成熟了。成熟？这么大岁数再不成熟，不白痴了吗？你看上去……”别说跟你第一次见我时一样，啊，当然不一样，比那时更女人了。李天娇终于认真地笑了一下，同志看着李天娇的笑容，呆了一下。李天娇掉过头，突然说：“我离婚了。”同志看着李天娇，不敢说话了。李天娇信步走着，语气平淡，像说别人的事儿。啊。我们两家是世交，从小就认识。他是外交官，我们是典型的政治婚姻，双方家长撮合的。后来他到国外工作，要我去陪住，我没去。同志完全是下意识地问：“那为什么呀？”我不爱他，他也不怎么爱我。两个不怎么爱的人，一年见一两次还可以忍受，真住在一起。一年到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没办法忍受。有孩子吗？我和他血型不对，有过一次，流产了。同志神色黯然，李天娇脸上浮起了笑容。后来他有了别的女人。再后来，我们分。李天娇突然哽住了，背过了脸去。同志心痛了，突然就痛了，似乎想揽上李天娇，但手伸出一半儿却垂落了下去。李天娇平息片刻，轻轻地说：“走吧。”一辆辆的夜车亮着灯，慢慢地驶过，两个人走着，路灯下身影越拉越长。同志终于忍不住地问：“你冷吗？”“啊，不冷，我有时候挺想你的。”同志被吓住了，又不敢说话。李天娇说：“想你什么呢？”想来想去呀，好像也就是这样。夜深的时候，在马路上什么也不说，就是在一起，慢慢地走。一直走下去。
1: 安徽戏曲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0: 回望华夏历史长河，多少爱国志士为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铸就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1: 大丈夫
2: 英雄不
1: 在天下，大事长。
0: 苏武牧羊数十载手执汉朝符节，岳飞抗金矢志不渝，精忠报国。
1: 为抗战，
0: 杨靖宇顽强抗日，血洒白山，壮烈殉国。赵一曼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誓死不归。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8军奇袭白虎团，保家卫国，牺牲为骨，气运为魂，惊天动地，气震山河，这是无数中华儿女爱国精神的集中宣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组爱国，正气凛然。
3: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上师徒在兴和寺里边出来之后，到在庙门之外一看，拴在树上自己的那马和枪已经踪影皆无。上师徒说，完了，我这马呀肯定是让秦琼给骑着走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呢？真让他猜对了。咱说了，这秦琼进了庙门之后，他没有穿大殿进二殿，而是贴着庙的院墙往后走。秦琼贴着院墙往后走的功夫，就已经听见上师徒敲这个寺院的大门了。秦琼料到上师徒把这个寺院的大门叫开，肯定让寺院里的人到处搜找他。秦琼也想了，这个寺院所在的地方正是虎牢关管辖之地，那么寺院里边的和尚肯定得听上师徒的，如果在这寺院里边找到他，将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秦琼想，那就莫如快点找个路子我出去，跑出去。所以秦琼捋着这个墙根就往后走。

着走着，他就发现前面这个大墙和房山之间有一个夹道，夹道这儿呢堵头着垒着墙。这秦琼那是三班总一马块头出身，专门管抓差办案的。他这个三班总一马块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刑警队队长这么个职务，所以秦琼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他一瞅这墙头啊，这砖缝上没有泥浆，在那虚摆着，所以秦琼拿手一推，就把这个小墙头上半截给推塌了。推塌了，秦琼迈步就进来，进来之后把这个砖又都虚摆上了，然后一转身回头往这里边一看，哟，感情这里边拿那个烂砖头堆的还有台阶，顺着这个台阶完全可以翻墙而出。秦琼想，这可是天助我也。事到如今，秦琼一想，我这个破枪杆我也别要了，身背后有这对熟铜剪就足够使唤的了。所以秦琼把这个破枪杆就扔到这儿了，顺着这个碎砖垒的台阶，他就翻身跳墙出去了。跳墙出去之后，秦琼心想，我还得顺着原道回去呀，所以他急步的往前走。当他来到庙门外的时候，秦琼一瞧，上师徒那马和枪就在那树上拴着呢。秦琼一看马拴在树上，秦琼心里高兴，秦琼心想，这是又一次天助我也。上师徒啊，你不是说吗，我要是把你这虎雷豹再要是倒到手里头，你就愿意双手把虎牢关给献了。这回你这马可又到我手里了。秦琼走到跟前，又打这树上把这匹虎雷豹给解下来了，裸丝缰、扳鞍刃镫成化了坐骑，双腿一较劲，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奔着虎牢关方向走下来了。或许有人说了，说虎牢关这个方向往走下来之后，这匹马倒是认得道啊，但是这匹马它不认得主人吗？虎雷豹不是宝马吗？为什么见了秦琼不踢不咬啊？是啊，要是别人，这虎雷豹可能就不能那么顺从驮着他走。秦琼不然，咱讲过呀，第一次第二次两道虎雷豹，每一次把虎雷豹倒到瓦岗山的军营之内，秦琼都是亲自告诉马夫好好关照这匹马。而且秦琼呢曾经倒在马棚里边都看过这虎雷豹，扒拉扒拉门鬃啊，捋捋身上的毛啊，给他拌拌那个料槽子里边的料啊。说这虎雷豹呢感觉秦琼这人不错。说实在的，那两次见面这虎雷豹对秦琼印象很深。您说这人跟人都讲究个感情情面，这人跟马感情也有这么个关系。所以秦琼今儿个骑上这虎雷豹，虎雷豹没认生，哎，觉得这人挺好，驮着秦琼走了。虎雷豹驮着秦琼走了，上师徒在这个寺院里边折腾了大半天，最后由打里边出来，到门外边一瞧，自个儿的马枪不见了。上师徒一跺脚，哎呀，坏了！丁艳平在旁边一看，师徒啊，怎么的了？老人家，我的马和枪让秦琼骑走了。原来你拴在这儿了，可不呗？我进庙之前把它拴在这儿了。你肯定就是秦琼给骑走了吗？没错，没有别人，别人不会偷我的这马和枪。你看，秦琼在那院墙出来，他要想回虎牢关方向，肯定绕到庙门口这儿来，绕到这儿一看我这马在这儿，你说他能说放着马不骑步行回去吗？哎呀，是这么回事，师徒。不要着急。

留你了，老人家，改日再来寺院拜访。我走了，路上多加小心，没有什么。上师徒一身盔甲，挎着宝剑，步行奔虎牢关。这一身盔甲，那分量不轻啊，这叫负重行军呐。上师徒疾步前行，还是急行军，走出十来里地来，身上可就出了汗了。别看出了汗了，脚步一点没慢。上师徒心里边着急呀，着什么急？上师徒想，这秦琼骑着我们的马回去了，回到虎牢关会什么样子呢？啊，现在虎牢关我那边兵无主将啊，我这副将们，当然了，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会指挥作战，但是看不到我，那必然是没有主心骨啊。哎呀，真是胜败莫测。越想到这里，上师徒这脚步越急，越急他就越累，越累他就越出汗。这汗呐，最后走的顺着这脊梁沟往下直流，上师徒都来不及擦这汗，脚步不停。心想，真要是因为我在这里边把马丢了，虎牢关失了，我怎么向当今圣上做交代呀？啊！上师徒这责任心还挺强，他往回赶。可此时此刻的秦琼呢，骑着上师徒的虎雷豹，开始是小翻蹄儿，后来俩腿一较劲，这匹马四蹄蹬开，一气儿回来了。当秦琼回到两军阵前的时候，虎牢关外现在随军和瓦岗军还在交战，未有停歇。因为从秦琼和尚志图两人败下去开始，双方的军卒就在一起打上了。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疆场之上战犹寒，喊杀声、呐喊声、兵器磕碰声、战马嘶鸣声交杂在一起，形成了一曲雄壮悲凉的战场交响乐，打得热闹。这战场。

里堤，双方各不相让。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琼回来了。秦琼这匹马一回来，老远的就看见秦琼。徐茂公带领着几位弟兄一代将生，这匹马就过来了，来到秦琼的跟前，就问秦元帅怎么样。秦琼说没事儿，现在双方正在交战呢，我喊一声，我这一声就可以让隋军他们军心涣散。秦琼把这马往疆场当中一带，站在马上就喊了一声，哎，隋军都听着，你们的主将已经死了，看见没有，枪在我这儿，马我骑着，他已经完了，你们快快投降吧。秦叔宝就这一喊，说单师通没死，他怎么说死了？这就叫用兵之道啊，兵不厌诈。秦琼这一声喊，当时虎牢关这些隋军呐，咯噔一下子心里边都震动了。隋军们一瞧，是啊，秦琼骑的是单师徒的马，拿的是单师徒的枪。单师徒号称四宝将，他的盔甲枪马最具特色，平素出城进城，手下的士卒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今儿个一看秦琼骑的马拿的枪都是单师徒的，这么一喊说单师徒死了，大伙马上就意识到大势去矣，完了，主将完了，主将一完，没有指挥者了，这仗还能打吗？包括单师徒他的部下副将们，尤其单师徒最贴己最信任的两员副将，一个姓岳叫岳亮，一个姓李叫李康。这李康岳亮两人一瞧单师徒死了，这两个人马上意识到事态严重，虎牢关恐怕保不住了。那么秦琼这么一喊，隋军军心涣散了，瓦岗军士气大振。大伙一听，哎呦，他们的主将死了，这回虎牢关拿下来了，杀呀，冲啊，投降吧。瓦岗军这一震动军威，隋军自然就不可抵抗了，抵不了了。岳亮和李康两个人带头往城里撤。他为什么带头往城里撤？两人马上想到一个严峻的问题，这城里边还有单师徒的家小呢，单师徒的母亲，单师徒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上山，今年刚四岁，作为单师徒的老部下，他应该尽快的进城，把他的家小接着由打那头出去，好逃命啊，别落到瓦岗军手里啊。所以这两人往下这一拜，随后边这些隋军一看两个副将都撤了，隋军随后也跟着撤下来了。刚才两军阵上犬牙交错，杀战在一起，距离都很近，隋军往下这一撤，瓦岗军自然随后追赶。秦琼带着一班弟兄喊了一声，冲进虎牢关。头前这隋军就像鱼贯龙门一样拥进虎牢关的城门，那么随后的瓦岗军也像潮水一般拥进了城里，一块都进来。这下的城里边街上就乱了套了。岳亮和李康两个人骑着马走得快，急速地来到单师徒的后宅院，甩凳离鞍下了坐马之后，牵着马进了院，缰绳往那一扔，直奔上房屋。现在单师徒的母亲、单师徒的妻子，还有他的小儿子上山，都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呢。岳亮和李康两个人急步进来之后，一见单师徒的夫人，哎呀，嫂嫂，快点，快快收拾东西，我们快点撤。单夫人一听就傻了，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嫂嫂，大事不好，虎牢关城池被人攻破了，我大哥他已经

0: 掌夫人一听，当时如雷轰顶，两个眼睛就直在那儿了。他俩眼这一发直，李康和月亮两个人同时就说：“嫂嫂，现在不是发愣的时候，也不是您悲痛的时候，是逃命的时刻，快走啊！老太太呢？快着老太太一块走。”一说这句话，屋子里边，里间屋啊，老太太听着了。尚师徒的母亲又打里边出来了，这是尚师徒的养母。老太太出来之后，李康、月亮，怎么了？师徒他阵亡了。老人家，是啊，主帅已经阵亡了，他的马、他的枪都已经到了瓦岗军大元帅秦琼、秦叔宝的手里头了。秦琼在疆场上指挥的队伍攻进城来了，我们快走吧，晚走一步就被人家给俘获了。啊，是这样啊，我儿为国捐躯了。好啊，好啊，这老太太有教养，有文化，有思想，临危不惧。哎呀，儿媳呀，你带着孩子，你跟他们走吧，我不跟你们走了。这阵尚夫人一听，母亲，您怎么能不走呢？您偌大年纪，要把您撂在这儿，我们怎么能够走啊？啊，要走咱们一块走，要留咱们一块留。孩子，怎么说糊涂话呀？娘我岁数大了，你听听，外边街上都乱了，说明他们瓦岗军已经杀进来了。我老筋八骨的，行动迟缓，会拖累你们的。你们快点出去，乘上快马，越快越好，快走，这儿不用你们管。娘，我跟您说吧，要把您撂在这儿，我没法向世人交代，死咱们死在一处，活活在一起。哎呀，好吧好吧好吧，这样，你们弟兄两个先出去，让我们娘两个在这儿收拾收拾，安排安排。这李康和月亮两个人一听，那好吧，两个人退出去站到院里边。嫂嫂，您可快点。尚夫人把房门关上，转身问婆婆，婆婆，您还要收拾什么？收拾什么细软之物？说到这里，老太太一伸手把这四岁的孙子上山拽过来了，端详了端详这个小胖小子，长得这模样跟尚师徒一样。孩儿啊，跟着你妈妈去吧。啊，奶奶我呀不跟你们走了。尚夫人一听，娘啊，您不能说这话，无论如何得跟我们走。好，非要让我走，那你等着，我上屋里边，我换件衣裳。老太太一转身进了里屋了，里屋有门，咣啷把门关上了，咕隆咕隆咕隆，三道门插管都插上了。她这一插门，尚夫人奇怪啊，娘啊，您换衣裳干嘛还插门呢？听着里屋里边没动静了，略沉片刻，尚夫人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娘啊，娘，一推着门还插着呢，您换完了衣服了吗？快走啊，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娘快走，屋子里边没动静。这尚夫人可就急了，她使劲推这个门，想把门插管推折，她没那么大的劲儿。到院里边就把李康、月亮两个人叫进来，你快点看看老太太进屋里边，她说换衣裳，这么半天没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李康、月亮两人也急了，过来咔嚓一脚把门就踹开了。把门踹开之后进来一瞧，老太太倒在里屋的床上了，用剪刀捅进咽喉自杀了。这老太太可够烈性的。李康、月亮一瞧，哎呀，老人家，您这是怎么说的？怎么能这样啊？两个人知道情势危机，赶忙站起来，嫂子快走吧，我们不能在这待着了，你什么都不用带了，带人是最要紧的。这李康过来一把领着上山，月亮不好搀扶这嫂子，李康扯着上山往外走，月亮随后这么一来，尚夫人随后也就跟出来了。当尚夫人跟着他们刚走到院子里头，就听见外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有一伙人就进来，为首的一人正是瓦岗军里的王伯党永三郎。 王伯当手提银枪进到院子里边之后都没动。你们要上哪去？请问这是上士图他的家小吗？李康、岳亮俩人一看，行了，走也走不了了，人家已经来了。
1: 啊，正是。
0: 你是什么人？告诉你们，我姓王，叫王伯当，是瓦岗军的。你们要上哪儿去？走不了了。
2: 这个功夫，上士图的夫人一瞧，心里就合计了。现在看来，我要被他们俘虏。如果要被他们俘虏之后，恐怕有伤上士图的名节呀。这尚夫人转身进屋里边，也想寻死，要跟她老婆婆学。她刚要转身往里走，王伯当喊了一声：“站住！”谁也不许动。请问，这位是尚夫人吗？李康在旁边说了：“对，这就是尚夫人。”王伯当走到跟前，抱腕拱手，彬彬有礼：“尚夫人，我跟您说，请不要过多的去想。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作为尚士都的家眷，毫无瓜葛。我奉了秦元帅的命令，特意到此，请你上城。”
0: 尚夫人一听：“请我上城？”“
2: 对，请你上城楼上和尚士图将军见面。”“
0: 啊，跟尚士图将军见面？”“
2: 对，
0: 他不是死了吗？”“
2: 尚夫人，实不相瞒，尚将军还没有死，一会儿他就会到城外的。秦元帅特意派我来请您登城，让你们夫妻会面呐。”“
0: 哦，哎呦！”这尚夫人心想：“老婆婆，您死得可早点儿，感情尚士图没死啊。那好吧，那我就跟你去。”
2: 这尚夫人领着上山，王伯当从李康的口里边得知老太太在里屋死了，吩咐手下人到里屋把老太太的尸体做善后处理。这边大家伙簇拥着尚夫人带着孩子奔城楼。这怎么回事呢？咱不说秦琼带着瓦岗军攻进虎牢关了吗？攻进虎牢关，秦琼马上就想到尚士图的家小。秦琼料到啊，尚士图肯定步行会赶到虎牢关外，要到了关外的时候，用他的家小在城头上劝说他投降，这是最好的一个计策，攻心之术啊，说不定尚士图就能够归顺瓦岗山。所以就这样，秦琼派王伯当到这儿来了，而秦琼登上城楼，在这个时候，尚士图步行已经赶到了虎牢关外。当他赶到虎牢关外的时候，已见红日西沉，晚霞如火，虎牢关的城墙都给映红了，城头的大旗更换了。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当尚士图步行回到了虎牢关的时候，发现虎牢关已经丢失了。此时正是红日西沉，晚霞如火的时候，晚霞把虎牢关的城墙都染上了一层红色，城头上旗帆招展，但不是虎牢关大隋朝的旗了，已经换上了瓦岗山西魏王的旗，有的旗是瓦岗山秦元帅的旗。虎牢关外刚刚经过了一场惨烈的征战，尚士图一看，满目之中是折枪断剑无主的战马， 横躺竖卧流血的尸体，一副悲壮场面呐、上师徒倒在这里驻足停令，手扶剑都。哎呀，完了，我回来晚了，成丢了。正在上师徒在这驻足观瞧的时候，虎牢关外姚达瓦岗军那面还有左右两边有一些个人马队伍，都是瓦岗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都围过来了。为首的是单雄信、程咬金，还有任景思、铁子健，这几个人带着队伍对上师徒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式，把上师徒给围到当中了。当然当中有一块距离，他们没有再往前动手。上师徒这阵儿一动不动，手扶剑都瞅着他们。你们要干什么？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端，哎，我说姓尚的，现在你的这个城已经被我们攻下来了，你现在就剩了光杆一人了，身上一身盔甲，肋下一口宝剑，还打吗这个仗？我看算了，你干脆吧投降吧，啊，现在投降是你的明智之举，要再想动手也没你的好了。上师徒此时倒显得心里边非常的平静，他看着程咬金，哎，姓程的，我问你，你们的秦元帅现在哪里？程咬金用手往城上一指，你往那儿看，秦元帅在那里已经等候多时了。这只上师徒抬头往城上一瞧，已经看见秦叔宝手扒垛口站在那里往下观望。秦琼冲下边就说了，下面是上将军吗？上将军刚刚走回来几十里路，多有辛苦劳累呀。秦琼不说这话还好点，一说这话把上师徒气够呛。上师徒心想，是啊，我辛苦用不着你问候。上师徒看看秦琼，秦琼，我的马和枪是不是你给骑回来了？
1: 对，在我的手里。上将军，这个你尽管放心，你的虎雷豹我不曾伤他一根的毫毛，你的金钻提炉枪也在我的手中。上将军，此时此刻你的随军将士大半投降，也有的逃走了，虎牢关已经在我们瓦岗军的手中，上将军还有何打算呢？
2: 上师徒看着秦琼，秦琼，我来问你，既然你已经进了虎牢关，我的家小现在何处？你可伤害他们了吗？
1: 秦琼说，上将军，把话说到哪儿去了？我秦琼乃是仁义之士，两国交兵不会牵连你的家眷，我进城之后把你的家眷都已经照看好了，你想要见见他们吗？
2: 上师徒说，我要见见他们，你让他们上城。
1: 秦琼说，好，你稍后。
2: 秦叔宝早料到这一步了，所以派王伯党把上夫人还有他的孩子上山领到城上。稍等了一会儿的功夫，王伯党领着他们上了城了。他们这一上城，秦琼扒着垛口往下看，上将军，你的家小已经来了，现在就在我的身旁，让他们跟你说话。
1: 秦琼冲着上夫人就说了，夫人，我们两国交兵各为其主，虽然说有这么一番征战厮杀，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望夫人识大体知大义，劝慰上将军几句，最好让他归顺我们瓦岗军。
2: 说实在的，秦叔宝从心里边往外
0: 喜欢尚士图这员将，他觉得像尚士图这样的将官难得，难得在他不但知武而且知文，不但说文武兼备，而且说这个人还有思想有见地，这样全面的人才那是少见的。秦琼跟着尚夫人说了这么几句话，尚夫人未作可否，手把着多口往下一看，果然自己的男人没死，在下边站着呢。尚夫人探身形往下瞅着尚士图，就问了一句，下面是尚将军吗？尚士图抬头一看，夫人你在城上。他一看自己的夫人没被捆着没被绑着，旁边那个小上山拔着垛口露着小脑袋也在那喊爸爸。他这一叫爸爸，尚士图一看自己的儿子也在那儿了，尚士图心里边还算有一丝慰藉，心想这秦琼秦叔宝不怪乎人家都称他重仁义讲信义，果然不错，没伤害我的家小。尚士图就问夫人，我来问你，老母现在哪里？尚夫人听到这里眼睛就转了泪了，尚将军，咱娘啊，她听人说你已经阵亡了，她自己已经自尽了。尚夫人一说这句话，尚士图听到这里就觉得这脑袋嗡的一声。尚士图那是孝子，对待自己这个母亲可以说是百般关照，因为母亲在尚士图小的时候就守寡。尚士图对这个母亲平素当中是早问候晚请安呐，今天忽然一听说母亲自尽身亡了，尚士图那真是揪心撕肺一样，特别难受。他看了看自己的夫人，夫人，你跟母亲不是在一起吗？
5: 是啊，我跟他是在一起，
0: 那你为什么没有看护好母亲？母亲死了，你怎么活着？尚士图真是急了，这话问的有点没道理。他一说这句话，这夫人心里边不是滋味了。尚夫人说，尚将军，是啊，本应当我也自尽，但是母亲曾经说过，这有上山是你尚家后代香烟，让我好好的拉着他长大成人呐。出于这一点，所以母亲死了之后我没有死，可是今天见到你了，尚将军，你还活着，说明我儿上山有依靠有关照了。既然是你可以拉着你的孩子长大，那我就去伺候我的婆母。这尚夫人话说到这里，谁也没想到，谁也没有预见到，一纵身要打这城垛口这蹭的架子头朝下扎下来了。这夫人真够烈性的，扑通一下摔到城下，坠城身亡。尚夫人死了，尚夫人这一摔死到城下，城上的小上山撕心裂肺的喊了一声妈妈，这小孩扒着多口也要往下跳。秦琼过来一把把这孩子就抱到怀里了，孩子你不要往下跳，我找妈妈。尚士图一看自己的妻子摔死在城下，这阵尚士图圆睁二目，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夫人，
2: 程咬金、单雄信、任景思、铁子健在城外的这几个人看到这一幕，心里都为之感动。
0: 程咬金端着大斧子，沉着蓝靛，脸瞪着大眼珠子，眼圈里边都转了泪花了。程咬金一瞧，哎呀，心想他娘的，尚士图这妻子可是够烈性的，好样的，我想男子汉有的都赶不上这一女流。尚士图看到妻子摔死城下之后，当时这脸儿就白了， 尚侍图站在那里半晌无言。丞相秦琼抱着尚侍图这孩子，秦琼看着尚侍图，尚将军，尚将军，现在令高堂与你的妻子可以说为你全名全节呀。尚将军，听我良言相劝，还是归顺瓦岗军吧，这是大隋朝气数已尽，尚将军何必再为他们效劳呢？你倒在瓦岗寨里面，你放心，我秦琼保你高官得做。自古以来，多少降将成名者不计其数啊！三国时期的黄忠、黄汉升，不是被韩遂投刘备封为五虎上将吗？我想尚将军可循黄忠之路。尚将军，您意如何？如有意投降，本帅亲自下去迎接。秦琼一说这句话，尚侍图看了看秦琼。秦元帅，你也看见了，老母已经自尽了，我的捉襟已经坠城了，如今只剩我尚侍图一人，你还要劝我归顺投降你们的瓦岗山吗？我就剩这孩子了，秦元帅，我劳你大驾，成全我全家，你把这孩子从城上也给我扔下来，要不然你就给他一剑，结果他那短暂的生命。秦琼听到这里，看了看尚侍图，尚将军，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们各位旗主刀兵相见，这孩子投在人质之上，他没有过错，孩子无罪，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个孩子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看护他，你进城把他交给你。秦琼，假如我要不进城呢，这孩子你还能留着他吗？秦琼说，尚将军，你这说的哪里话来，退一万步讲，就是尚将军你不降，这孩子我们也得看管他呀，这是一条小生命啊。好，秦元帅，你如果说到做到的话，我尚侍图感恩戴德了。说到这里，尚侍图扑通跪到地下了，冲着城上磕了一个头，然后站起来了。秦琼一看事情不妙，尚侍图这个举动有些反常，他示意城下的程咬金要注意他点儿。程咬金端大斧子瞅着尚侍图，哎，我说姓尚的，你冲着我们元帅磕头，我们元帅问你的话你回答没回答？你到底是降不降啊？啊！尚侍图看了个程咬金，程咬金，我想降，但是恐怕我降也难呐。说到这里，就看尚侍图把这宝剑摘下来了，撂在地下。现在尚侍图一点也不在乎程咬金这些人过来杀不杀他，斩不斩他，他把自己身上的判甲绦解开了，甲叶子一页一页的摘起来，内衬的那宝甲唐尼凯他脱下来，把唐尼凯放在地下，一伸手，头顶着那头盔夜明盔摘下来了，也放在唐尼凯上，然后伸手把宝剑抓起来，往城上瞧了瞧。秦元帅，你统兵带将攻打我的虎牢关，我们是疆场上的冤家对头，可是没想到征战的结果我们互相倒都认识了。秦元帅，我佩服你的为人，正如人们所传说，你重信义，讲仁德，我尚侍图从心里佩服，正因为我佩服你，所以我身上的四宝你已经得到二宝，宝马、宝枪，还有我这宝盔、宝甲，现在我把这

宝盔宝甲赠送给你，让你四宝齐全，留为纪念吧。上将军何出此言？秦元帅，四宝赠给你了，拜求秦元帅好好的关照我子上山，把这个孩子我就交给你了。不要再提起你我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的敌对，这样的事情对他幼小心灵会造成损伤啊！秦元帅，我上师徒本想应该是投降归顺你们的瓦岗军，但是我的老母已经先行一步，为我成全节烈之名。忠义之名，我的妻子坠城而亡。我为了不投降瓦岗军，逼死了我的老师昌平王邱瑞。要投降的话，我就早投降了，何必等到今天？如果我上师徒在此时此刻被逼无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你的瓦岗军，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对不住我死去的母亲，对不住坠城的妻子，更对不住为我身亡的老师。上师徒说到这里，程咬金在这瞪大眼珠子，心想：坏了，他要死。程咬金端着斧子就来了一句：“哎，我说姓尚的，你可想好了啊？这人可这样，好死不如赖活着。”这话劝得多没劲呐！这话说完了之后，上师徒看了看程咬金，微微一笑：“秦元帅，来世再见。”说到这里，就看上师徒把这宝剑抽剑出鞘，剑搭脖项，这动作非常之快，扑通一声，尸身倒地。程咬金跟，哎呀！一看上师徒死了，秦琼看到这里，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呀！马上把这孩子交给别人看着，秦琼下了城楼，

0: 吩咐手下人把尚师徒的尸体买上等的棺材成殓，就把他埋葬在虎牢关外，立一个坟头，坟前也给他立上一桶碑。接着秦琼又吩咐手下人把尚师徒的母亲、尚师徒的妻子和尚师徒都葬在坟的左右。秦琼心想，尚师徒别看是我的敌人，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令我钦佩。尚师徒这个儿子呢，秦琼认为义子，原来叫尚山，秦琼就管他起名叫秦山，名字没改，姓改了，怕将来别人引出非议，专门派人把这孩子送往瓦岗寨。因为瓦岗寨秦琼那儿还有自己亲生的儿子秦怀玉，所以把这尚山也送到那儿去了。主夫人写了一封信，告诉自己的妻子好好的关照这孩子，关照这个孩子要比关照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细心。秦琼派人把这孩子送走了，接着秦琼又安排人到商军舰那儿，用车辆把摔死的那匹黄骠马的尸体拉回来了，刨一坑给埋了，立了个坟头，坟头前面还给立了桶碑。为什么？秦琼跟这匹黄骠马的感情那叫太深了，这匹马为他建功立业做了很多的大事情，可以说功不可没。死了这匹黄骠马，应该说秦琼掉了几次眼泪，想起来就难过。一切善后事情全都处理完毕，秦琼就在虎牢关城里帅骨堂升堂。秦琼这一升堂，一拍桌案，马上吩咐程咬金，你可知罪？程咬金一听，赶忙跪下了。哎，我说二哥，什么二哥？哎呦，我说元帅，怎么着？怎么又说我知罪？我问你，你以为你所犯的罪名就完了吗？就此一笔勾销了吗？我来问你，你把虎雷豹那门鬃的毛薅掉之后，是那匹马又跑回去了，你那两天跑哪去了？你身为先锋官，身负重任，无令离营，擅自离职，返回来你又回来了，你到哪里去了？这种私离殉地、义务军机之罪，你可知道？论律当如何吗？我说元帅，这事儿您听我说啊，在疆场上我跟您见面的时候，简短的我说过了，我是帮着押粮运草回来的。对不对？再者说了，那个新闻里把咱们几员将官都打败了的时候，是我带着罗士信把他打跑了的吧？啊，这得有点功吧？是我把那马毛那顶鬃我给薅下来了，但那马他不最后又落您手里头了吗？秦琼的这话怎么都是你的理呀？如果说那匹马不跑回去，还在我们营中，恐怕尚师徒早被我们擒获，就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正因为那匹虎雷豹回去了，使尚师徒又能带兵出征，我跟尚师徒疆场交战，中了他的暗弩，我那匹黄骠马要不中暗弩，也不至于摔死在商军舰。程咬金，幸亏我在兴科寺那庙里边逃出来了，我如果逃不出来了，被尚师徒把我活捉的，那么今天胜利的就不是我们，而是尚师徒。程咬金，论这些罪名，你就该斩。两旁人来，把他推出去，杀。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看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便宜的价。
1: 你认识我妈？
0: 哎，你妈每次买鱼付钱，打开钱包，那里边不就放的你的照片吗？
2: 那天回家，我第一次为妈妈细心的烧鱼，并将妈妈的照片放到我的钱包里。钱包里的照片，那是妈妈无声的爱。从此以后，我愿意将您牢牢牵挂。
3: 想一份亲情牵挂，尽一份孝心责任。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哦，我像她。哦，你要是想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想中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1: 张毅，
2: 干什么呀？
1: 我拿亲。
2: 亲什么？亲什么？
1: 啊，儿啊！
2: 得嘞，我哥哥也不知道。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华兄，你还不老？
1: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1: 我能不来吗？玉良。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儿时最难忘妈妈忙碌的身影，那时候只知道她做的饭好吃。长大后爸妈说带朋友一起回家吃饭吧，他们张罗了一桌好饭，那时也没想着和他们一起收拾。结婚有了孩子，回家看爸妈，他们还是不停地忙碌着。我接过他们手里的抹布扫帚，爸妈辛苦了。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他们，让他们的爱别再成为无限的等待。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九十九点五。
1: 小磊啦，你干啥来着？
2: 老婆，干来着。
1: 那买些啥的钱呢？
2: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银。
1: 我问你钱呢？
2: 哎呀，老婆，你看钱呢？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1: 我是谁？
2: 我这是在街上呢，看到一大捆人。
1: 一大堆人呢、
2: 不错，是一大堆人。
1: 阿姐，小磊啦，你又丢钱去了吧？
2: 我哪落丢钱的了？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了做什么事，敢把头往你的一身了，你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怕老婆的来着。怕老婆的来着，我没东西啊，怕老婆的来着，哪个怕老婆？我怕老婆，
1: 不怕老婆了哇、
2: 哎呦，老婆，这外头是这么干嘛？干来还不找眼怕？他们干你不怕老婆了哇？我不怕，不怕好吗？不怕就丢一把，我丢就丢。听说我要丢，还要我左转，一听干往下那儿左转，那个桌子给他钱喏，吓得收都收不清，我就把三轮车子一下抓倒着，往我那一砸。哎嘿，
1: 这什么东西是？
2: 四五轮了。
1: 四五轮什么东西？
2: 最大的车子，桌子高下的那么多钱，通通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到。小磊嘞，德伯山上还有个规矩，我没规矩，只准输钱走路，不准赢钱走路。我干么东西啊？还有这么怪规矩啊？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左转。这回下的钱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1: 这什么东西噻？
2: 一二三，
1: 一二三什么东西？
2: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通通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1: 阿姐，那你不输着？
2: 输着。
1: 小磊嘞，你这个不争气的爷！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黄梅戏小词店，它是一出非常考验功力的唱功戏，戏中男女主角的唱腔基本上都是平词，如果不能够以情代声，没有很好的唱功，很容易就把这出戏啊唱成了一道汤。所以在过去呢，黄梅戏有着男怕房友女怕词店的说法。黄梅戏的一代宗师严凤英，她原用艺名小红露，在唱小词店的时候，经过师兄张云峰的建议，改名为严凤英。小词店这出戏后来也成了严凤英的代表作，剧中来来来这一段唱，著名的黄梅戏大师严凤英用曲折哀婉的唱腔表现了人物撕心裂肺的悲痛情绪，演出时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奉上的是严凤英大师的徒弟许自友和黄梅名家黄厚生演唱的小词店版本。许自友老师的演唱秉承了严凤英大师的风格，原汁原味，情真意切，而黄厚生老师的唱腔音色甘醇，韵味浓厚，也很好地展现了这出唱功戏的风格与特色。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黄梅名家许自友和黄厚生演唱的黄梅戏小词店的选段《来来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许自由和黄厚生演唱的黄梅戏《小词店》的选段《来来来》。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韩再芬和马自俊演唱的黄梅戏《小词店》中的选段《蔡澜哥哥他要走》。

黄梅戏《啼笑姻缘》是在1995年由安徽电视台根据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黄梅戏音乐电视连续剧。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由张平和杨启勇演唱的黄梅戏《啼笑姻缘》中的选段《忙中慰问明和幸》。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在我们安徽，除了黄梅戏特别被广大听众喜欢，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戏曲剧种也相当受欢迎，比如流行在皖中地区的芦剧。芦剧在我们安徽因为地域不同啊，形成了上中下三路，也就是三个流派的芦剧。上路呢，也就是西路，它是以陆安为中心，音乐上粗犷高亢，跌宕起伏，有着山区的特色。皖西芦剧在曲调上保留了较多的小嗓子唱法，比较接近皖西山歌的风韵。西路芦剧呢，流行在安徽的金寨、霍邱、岳西和湖北的英山、麻城，以及河南的固始、商城等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您来欣赏由陆安皖西芦剧团赵明亮等演员为我们带来的这一出充满生活情趣的西路芦剧的小戏《侍妻》。

0: 门，我里里外外忙不停。疼啊，疼啊，疼啊！哎呦，这天呀都不早了，该上路啦！疼啊，疼啊！
1: 哎。昨天井上两头快躲在外头少在家，只为这挂阴项链

0: 教导我行走，乱入麻。哎，老婆是你的标志，这标志也有标志的苦处啊！你们不晓得呀，只要我老婆她一出门，就有一帮后生们盯着她看。你看，你看，你看，看，你看的那两个银珠子都快掉下来喽！本来呀，我今天下午是准备出门做生意的。我刚才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啊，在箱子的拐角就发现了这挂银项链。这银项链不是他家裴家的，这也不是我买的，
1: 里面啊，恐怕有什么名堂啊！

0: 哎，你来，
1: 看啊，
0: 他是马上要动身了。
1: 他怎么撵我走？我偏不叫我出门。你来呀，有件事情我想找你商量商量。
0: 哎呦，这自家夫妻有话就讲，还要分什么上梁下梁？
1: 这样让别人听见会笑话的。
0: 好，那你呀就挺着。
1: 哎。

亲，如今你买卖不好做，想在家里把田耕，你看到底行不行？玉兰，你看到底行不行？奈何？

0: 玉兰呀，我实在是舍不得你呀。玉兰，要不今日我就不要去了，好不好？
1: 哎呦，这舍不得脚起，做不了好汉。来来来，把街上的鞋呀换一下。
0: 换它做什么？
1: 哎，这老古人讲的好，这衣衫不会补，鞋子不会做，娶到这样的老婆呀，要一辈子受苦。来来来，换上换上。
0: 好，换。
1: 给。
0: 拿。
1: 可舒服。
0: 啊。
1: 可舒服。
0: 哦，嘿嘿，舒服。玉兰啊，你这双鞋不是给我做的吧？
1: 哎，我不是给你做的，我给喇叭做的呀。
0: 耶，你以前帮我做这些都紧绷绷的，这双鞋为什么就这么松了？

0: 远路的，这鞋子要是坐紧了，那还不摸你的鞋呀？
1: 哦，对对对，你看我老婆心好死。
0: 好了好了，这天呀都不早了，该动身了。
2: 他怎么又撵我走了？
3: 玉兰呀，我的盘缠还不够嘞。
0: 你

0: 这么多钱呢，
1: 玉兰呀，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呢？
0: 这是我的私房钱呢。
1: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私房钱嘞？
0: 你不在家的时候呀，我是起三更熬半夜赚来的呀。
1: 哪个要你赚什么私房钱呢？
0: 这你在外头赚钱，我在家里赚钱，这船帮水，水帮船，这假呀不是罚的更快吗？罚的
1: 再快我也不贪。
0: 怎么，我给人家做嫁妆，还走错了呀？昂昂呀，你今天怎么老是颠三倒四的呀？你有什么心思？
1: 玉兰。 我能有什么心思？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好好好，真没有啊，就好，快上路吧。
1: 玉兰，我去拿包袱。有包袱在这。
0: 疼啊！
1: 做什么？玉兰，要不今日我就不要去了，好不好？哎，玉兰，玉兰，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奇怪，奇怪，真奇怪。 今日被老婆推出大门外，这挂银项链恐怕真有什么名堂啊！不行，我得回去问个清楚。妈，我怎么问嘞？玉兰呀，这挂银项链是哪个小伙的送给你的？我呸！我要这么问，还不闹翻天了？哎，我把你三个铜钱打手指，我试他一把子。 哼，要是事出轨了，我就把他给休掉。哪个是的哟？我这问也问不得，这事也是不得，我哎呦，这可怎么办呀？哎呦，哎，我来问问你们，这种事情要是落在你们身上，你们怎么办？你们怎么办？
2: 你们也没有办法，我还是走。

0: 一路走来，我一路想，越想越想有名堂。有意扮成曹公子，半夜回来侍起房，侍起房。我现在就是曹公子了，我来试一试他。
1: 谁呀？这深更半夜的，吓死人呐！
2: 我来东村，曹公子
0: 是也。
1: 你来做什么呀？
2: 今日汤儿不在家中，真是天赐良机，你我好好的叙谈叙谈吧。
1: 你可是鬼迷心窍了。
2: 哎，我怎么会鬼迷心窍嘞？我是想你想的呀。大嫂，自从那回见了你，我就吃不下来睡不甜，我已经得了相思病了。
1: 曹公子啊，你可是酒喝多了，再发酒疯了。
0: 说话这声调都软下来了。
2: 大嫂，我并未饮酒，今夜前来实实在在的喜欢你呀。
1: 曹公子啊，这人要一张脸，树要一张皮，为人在世哪个不要一个好名声呢？上有老下有小的体面人，你不该按这个心打这个主意，你还是快走吧。
0: 他讲的怪好的。哎，我刚才是空口讲白话，我现在再用钱来试一试他。
2: 大嫂，我这里有800铜钱送给大嫂买花戴。
1: 哪要你那几个钱呢？你那几个钱还是留着给你自己买鱼吃吧。
0: 说了吧。
2: 大嫂，刚才我也太过小气了，来来来，我这里呀还有一锭银子，大嫂你就管照管照吧。
1: 呸，你这无赖，给你脸你不要脸，你若再不走我就喊人了，我就喊人了。
2: 深更半夜，是莫说你是喊叫，就是打雷我也不怕呀。
0: 就是你家汤儿在家，又能把我怎么样啊？实话告诉你，你今日是开也得开，不开也得开，反正我是要定了。开门，开门。

0: 我就手下了。你这个短命婆，你要是真心失意的话呀，你就亲手请绝的，走到大门边来，我来接你。你，哎呦，咋的了？咋的了？这事来是去啊，真是这个鬼来了。哎呦，他啊要他啊，你就要打光棍了。
1: 曹公子啊，你快一点呐！
0: 这短命婆，真是老猫上骨头都说没说路的。好，你看我进去，我怎么收拾你？
1: 大嫂。
0: 那我把全就伸进来了，你亲亲的老爷吧。啊，
1: 晓得晓得。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大嫂，你怎么把我捆起来了？
1: 哎，这捆起来才更好拉呀。
0: 哦，那你轻轻地拉我一把啊。哦，
1: 好，我拉你去阴曹地府。
0: 哎呦，
1: 帝王都是书记人情，
0: 哎呦，大家伙
1: 发人情，
0: 哎呦，
1: 老子掉进水缸里，叫你死不掉也爬不起，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我受不了了！我实话告诉他吧，玉兰，玉兰，我的老婆哎！
1: 汤啊，你在哪呀？
0: 汤啊，就在沟洞里，沟洞里的就是汤啊！哎
1: 呦，你是汤啊！
0: 哎呦，你要不小心，你就看我脚上的血，你看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天哪！
0: 玉兰，玉兰，哎呦，玉兰啊！
1: 你这个冤家！
0: 玉兰，
1: 你今天把事情给我讲清楚。
0: 玉兰，解开再讲。
1: 讲了再解。
0: 哎呦，玉兰，玉兰啊！你听，这劳工几队的叫唤了，这马上天就亮了。如果有人从这里经过，看到我在沟洞里面，你叫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你快帮我解开，快快快！哎
1: 呦，你这个冤家！
0: 哎呦，慢点慢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玉兰啊，玉兰，你听我，你听
1: 我，你把事情给我讲清楚。
0: 玉兰啊，这款音响链是哪一个的？
1: 怪不得这一天呐都颠三倒四的呢，原来是为了这个呀。
0: 啊，
1: 这呀是找地嫂子的。他老公把他陪嫁的嫁妆都给土去堵掉了，他就把这块金链子呀寄放在我这。他老公不也跟你借过赌本吗？你不记得了？啊？
0: 哎呦，玉兰啊，你怎么不早讲嘞？
1: 那你怎么不早问呢？
0: 都我
1: 你，哎呀，
0: 玉兰，
1: 我起早贪黑，缝补匠心，给人家做嫁妆赚了几个钱，你。你就这样来戏弄我呀？
0: 玉兰呀，我不是戏弄你。
1: 哎，
0: 玉兰，
1: 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
0: 哎呦，玉兰呀，玉兰，你别哭，别哭啊！起诉万诉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就看在我们夫妻的情分上。
1: 你要晓得夫妻情分，你还这样来捉弄我呀？
0: 玉兰，你开开开门，这天就亮了。玉兰，玉兰，你要再不开门，我就钻沟洞了。
1: 你钻就钻。
0: 好，那我可就真。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2: FM 99.5。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研究表明，体内肌醇含量在合理充足的状态下，毛发是浓密的，看上去很正常。而如果人体内的肌醇含量变少，就会表现为脱发。那么，如何判断自己的脱发是由于缺乏肌醇引起的呢？一方面，先看看自己的头发是否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脱发现象。另一方面，回顾一下自己喝咖啡或浓茶的量。一般来说，如果一天喝五杯咖啡或者浓茶，那么体内肌醇缺乏的风险就会增高。尤其是喜欢喝很浓的咖啡或茶，或者习惯空腹喝，肌醇缺乏的情况更加容易发生。建议一般成年人喝茶或咖啡每天两杯就可以了。想要补充肌醇，在食物选择上，对一般健康成年人来说，动物性食物首选猪肝，每周吃25克左右即可。如果患有高血脂等慢性病，则慎吃内脏。植物性食物里，甜瓜、花生、葡萄干、紫甘蓝等食物的肌醇含量比较高。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